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12到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23日，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大连启幕。17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探讨交流，汇聚智慧。在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场盛会不仅为全球嘉宾提供一个深入交流、激发灵感的平台，也传递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以创新新势能撬动发展增量，为全球共同繁荣注入新的澎湃活力。回顾历届夏沃斯的达沃斯论坛，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引领。历史和实践充分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针对一度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不能有丝毫动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一定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0: 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有力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心聚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止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八加九，也就是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日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日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截止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历史革命、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赛制的足球赛事，自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日，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永沙等在列。25日，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25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6月29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日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易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5日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的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禁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地走出考场，等待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扎根林区服务地方，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共同推动中盟生物科技增强发展活力，做大做强做优红松子产业，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力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听取相关部门、重点行业领域、县市区关于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调度进推进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谋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增长，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工作要求，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结果。

0: 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宋代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人。早期生活忧郁，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李清照18岁之前到汴京，24岁时翁舅赵廷之被罢相，不久她便随丈夫赵明诚平居乡里10年，离开京城到了青州，也离开了与他有诗词唱和之谊的前辈晁补之等人。赵明诚是金石学家，平居初年，李清照的创作雅兴一度转移到与丈夫共同搜集整理刊校金石书籍方面，所以此词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居汴京时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16、17岁到23、24岁之间的。

作品。李清照《如梦令》词有两首，都是记游赏之作，都写了酒醉、花美、清新别致。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是一个词牌名，又名《忆仙姿》《宴桃源》，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创作。清真集入中旅调，33字，五仄韵，一叠韵。第一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里的常记是长久记忆，溪亭是临水的亭台。这句话的意思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兴尽是指尽了酒宴兴致，藕花是荷花。这一句的意思是，尽兴以后，大家趁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的争是怎么的意思？鸥鹭泛指水鸟。这句的意思是，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这首词的开头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把读者自然而然地引到了他所创造的词境当中。常记明确表示追溯，地点呢是溪亭，时间是日暮。作者饮宴之后，已经醉得连回去的路径都辨识不出了。沉醉二字却漏了作者心底的欢愉。不知归路也曲折传出作者流连忘返的情致，看起来这是一次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十分愉快的游赏。果然接着写兴尽两句，就把这种意兴递进了一层。兴尽方才回舟，那么兴未尽呢？恰恰表明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一连两个争渡，表达了主人公急于从迷途中找寻出路的焦灼心情。正是由于争渡，所以又惊起了一滩鸥鹭，把亭栖舟柱上的水鸟都吓飞了。至此词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首小令用词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时，中经西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全词最后一切都统一在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景色之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很富有节奏感，词人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这是画面在清新之景中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它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这首词不是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它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她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今天的运动知识，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一定要避免强光照射。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代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

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雨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一春吧，来一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一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十七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旅行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远离一个城市，奔赴另外一个城市。无论这个城市给你好与坏的感觉，但有点不变的是，对于未知的风景，我们总是抱着憧憬和好奇。有人说，旅游就是从你活腻味的日子里到别人活腻味的日子当中。讲究什么呢？讲究走得顺利，住得舒适，玩得开心，食得美食，够得称心如意。旅行则是一种体验和感悟的过程，体验着自然，感悟着人生，不惧怕遭遇风雪、雨雪风霜和艰难险阻，把一切都视为人生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沉着应对，这就是旅行。

古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认为把读书和旅行结合起来可谓是理想和完美的人生。实际上旅行如人生，人生也是一次长途旅行。在中国说去旅行成

荣城是他，锦城是他，天府之国是他，蜀中江南还是他，任何优美的形容词放在他身上都毫无违和感。而且成都也是全国唯一连续13年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的城市，当然他也担得起。成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逸，虽高楼大厦林立，但却感觉不到内卷的气息。走进被雾气笼罩的城市街道中，听一听茶楼里传来的说书声，感受一下望江楼竹林的幽静，吃一口正宗的川菜，累了便找个地方采耳捶背，听着不远处的麻将声，你会忍不住的发声感慨，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啊。在成都，大家都一副慢悠悠的样子，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很慢，让人感受不到沉重的压力，轻松而又舒适。没事儿就去空港花田赏赏花，这里可是成都的新晋网红。在花海里徜徉的时候，飞机从空中掠过，真的让人记忆深刻。大片大片的鲜花在微风下轻轻摇摆，躺在草地上慢慢数，慢慢看那些飞机起飞和降落，就像是带着人们飞向不同的地方，又把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迎来，仿佛回到了最青葱的岁月。

在成都市的红瓦寺的18号大院当中，有一栋鸳鸯楼。别看这里很破旧，却藏着最真实的老成都的生活。老旧的外墙，红色的平推木框玻璃窗，窄小的楼梯过道，外挂的铁丝晾衣架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摆放着楼道的生活杂物，以及几盆放置在楼梯台阶的小绿植。这个现代都市当中的旧时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了这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如果实在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就去彭镇走一走吧。这里有一个拥有着百年历史、仅存不多且具川西民居风格的老茶楼。黑瓦覆顶的老房子显得摇摇欲坠，屋里亮着几盏昏黄的灯泡，充满了年代感。这里没有人们浮躁的身影，静静地喝一杯清茶，听听老人们闲聊，洗涤一下这颗久居都市而浮躁的心，安逸悠哉。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属于年轻人娱乐的地方，北京有798，重庆有鹅岭二厂，而成都则有东郊记忆。21世纪初的办公楼、多层厂房和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共同营造了一个怀旧又时尚的工业时代。闲暇时来这里走一走，听听街边音乐人的创作，感受着复古和现代的碰撞。爱死了成都的慵懒，喝喝茶，打打麻将，吃吃小吃，生活

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的安逸是藏在骨子里的，就像是坐落在城市当中的文殊院，古朴，红墙灰瓦，佛音袅袅，每天都在高楼大厦中晨钟暮鼓诵读经书，让你的心都安静下来。跟文殊院相似的还有青羊宫，外表看上去是深沉的黑色墙体，红色的窗棂与木门，金色的琉璃瓦，深沉十足，却内有乾坤。在宫后面的右侧有一座类似故宫御花园的园子，这便是青羊宫茶园，大家喝茶聊天，仿佛千百年来从未离开。

如果想感受仙人生活的，那你可要去一趟青城山。青城山下白素贞，这里感受到的是全山的林木青翠，四季常青，就像小说当中武林高手隐居的仙境。来到青城山，你的声音会不由自主地降低下来，生怕打扰这里的宁静。来这里小住几天，立于苍崖立壁、绿荫农翠之间，过几天神仙般的生活吧。

淡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存在课本当中的都江堰是很多人眼中的奇迹，除了发挥防洪灌溉的作用外，这里的景色也十分优美，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在这里你会看到岷江水奔腾而下，浩浩荡荡，两岸的群山树木映入水中，山丽而且壮丽巍峨。在这样的小道当中，树木的清香扑面而来，仿佛置身那美丽的仙境当中，令人神清气爽。来成都当然要看大熊猫，成都大熊猫的繁育基地其实是一个大熊猫的主题公园。你除了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国宝的各种耍宝之外，说不定还能偶遇跑出来的小熊猫，但是这种几率是特别小的。记住，去看大熊猫的时候一定要清早起床。

床啊，因为这些熊宝宝们，他们不喜欢太炎热的，一定要起早。如果是中午出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机会会很降低不少。

成都人不仅热爱生活，更懂得享受美食。从街边小摊到酒店大餐，应有尽有。但很多人却钟情于街头巷尾、市井里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是深夜食堂，慰藉到他们的胃。串串香，红糖冰粉儿，红油抄手，成都的美味是把历史的厚重感和现代气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深夜，各种烟火气体现得更加明显。洋溢着烟火气息的香香蟹依旧人影重重，在店铺当中的灯光依旧明亮，网红的火锅店门前依旧有食客在闲坐着排队等待叫号。街边小店依旧冒着热气，各种美食的香味依旧从四面飘出，让人毫无倦意。在昼与夜的交替下，这些小街上似乎只有天空的颜色在变化。

喜欢成都，还因为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很强，既能在幕后子当中明白什么是君民良臣，后相接纳，忠信节义，能在杜甫草堂感知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样的情怀又能在天府国际机场感受到科技的力量，这就是成都，既承载着时代的进步，又包含着历史的底蕴。朋友们，当你来到成都，感受着这样的一线城市，但是却没有压迫感，反而很多人觉得这里很接地气儿，那是因为成都拥有了很多地方没有的烟火气，而这些烟火气就藏在各个街巷之中。朋友们，你去过成都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打卡这座城市，从一碗飘香的茶盖碗，到一曲清脆悦耳的川剧，再到一间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朋友们，在宽窄巷子当中蕴含着不一样的烟火气息，虽然时尚和旋律成为这里的主旋律，但这里始终是直观老成都的好地方。网上大家对锦里褒贬不一，可是当你真正去过却厌倦不起来，大红灯笼的高挂成片，夕阳的人群，接地气的民俗秀，会让你忍不住融入其中。朋友们，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出名的步行街，而成都的代表就是春熙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虽然只是一条步行街，但城市当中却有了烟火，让高楼大厦也不再是冰冷冷的钢筋水泥。除了春熙路，成都还有太古里，在外人的眼中，这些地方不过是购物之地，但这几年才逐渐明白，车水马龙不只是生计，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

你来或者不来，成都就在这里，不紧不慢。你在或者不在，成都人就在这里，余生很长，何事慌张。这是纪录片《城市24小时》中对成都的印象。很多人来成都本来是为了看熊猫、吃火锅、啃兔脑壳的，结果来了才发现短短

的时间当中，成都不仅抓住了你的胃，还牢牢抓住你的心。每天都有很多年轻人在商场里逛街，在茶馆里喝茶，在公园里闲逛，不紧不慢，悠闲自在。这就是成都的魅力，让你随时感受岁月静好。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成都走一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

局25日宣布，截止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八加九，也就是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日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日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截止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历史、革命、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赛制的足球赛事，自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日，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永沙等在列。25日，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25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6月29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

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日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易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5日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的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禁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地走出考场，等待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扎根林区服务地方，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共同推动中盟生物科技增强发展活力，做大做强做优红松子产业，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听取相关部门、重点行业领域、县市区关于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调度推进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谋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增长，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工作要求，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结果。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下面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快过
0: 听众朋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一杯牛奶，一个鸡蛋，是无数家庭公认的黄金早餐，便捷、清淡、高蛋白，成为上班族、学生、中老年人。

年群体的首选早餐搭配，但是长期以来，网络上关于鸡蛋与牛奶的饮食争议从未停歇。不少养生传言说鸡蛋和牛奶不能一起吃，同时会造成营养流失，损伤肠胃，甚至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一边是代代相传的经典早餐，一边是层出不穷的养生谣言，让不少市民陷入了饮食纠结。究竟鸡蛋和牛奶能否同时，网传相克的说法是否属实呢？一直以为牛奶加上鸡蛋是最健康的早餐，没有想到越吃越没精神。市民刘女士近日倍感困惑，为了给正在读初中的女儿补充营养，半年来每天都为孩子准备固定早餐，一杯纯牛奶，两个水煮鸡蛋，刻意地避开了包子、面条、粥等主食，认为主食糖分高易发胖，蛋奶组合低脂高蛋白更是利于孩子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可是坚持半年后，女儿频频出现上课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头晕乏力的情况，上午课堂效率大幅下降，偶尔还会出现腹胀、轻微积食的不适感。起初刘女士以为是孩子熬夜学习、睡眠不足导致的，调整作息后症状依旧没有改善，带孩子就医检查后，医生排除了器质性的疾病，结合饮食习惯指出说，问题恰恰就出在了看似健康的单一蛋奶早餐上。牛奶加上鸡蛋同时会伤身吗？很多市民误以为蛋奶同时相克伤身，实则是谣言。两种食物并非存在着冲突，鸡蛋和牛奶完全可以一起食用。网传的营养流失、肠胃损伤、产生有害物质等食物相克的说法，均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是典型的饮食误区。目前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两类谣言，一是鸡蛋与牛奶同时会导致蛋白质凝固，难以被肠胃消化吸收，加重肠胃负担；二是两种食物营养成分相互冲突，同时会生成有毒物质，损害人体健康。对此，专家从营养学角度解读，鸡蛋与牛奶均是认可度极高的优质高蛋白食材，营养成分互补，而且适配度极高，不存在任何相克反应。鸡蛋富含卵白蛋白、卵黄磷蛋白，同时含有卵磷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以及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兼顾蛋白补充与身体机能调节。牛奶是以乳清蛋白、酪蛋白为核心的营养，搭配着丰富的钙质、 B 族维生素与乳糖，是人体补钙、补充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两种食物的营养成分进入人体之后，会在肠胃消化酶的作用下，分别完成分解、吸收与代谢的过程，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更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网传的蛋白质凝固难消化，完全是主观臆断的错误认知。数据显示，牛奶中蛋白质人体消化吸收率可以达到 95%，鸡蛋蛋白质消化吸收率更是高达 97%， 是所有食材中消化利用率极高的两类食物。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蛋奶同时不仅会加重消化负担，还能够实现蛋白质种类互补，提升整体营养摄入质量，为人体补充充足的优质蛋白。少数人食用后出现了腹胀、腹泻、皮疹等不适，并非食物搭配相克导致的，大多是个人体质的问题，多为牛奶乳糖不耐受、蛋奶蛋白质过敏等个体情况，与食材搭配本身无关。

既然蛋奶同时安全无害，为什么不少人长期食用后会出现疲惫、乏力、肠胃不适等问题呢？疾控专家强调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同时，而在于单吃。蛋奶是优质早餐的食材。

0: 质、脂肪，几乎不含碳水化合物，无法为人体提供充足的速效能量。那早餐长期只食用牛奶和鸡蛋，身体会陷入碳水缺失、葡萄糖不足的状态。为了维持机体的运转，身体会被迫分解蛋白质的功能，不仅造成优质蛋白的浪费，无法发挥其修复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还会导致上午血糖偏低，出现昏昏欲睡、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四肢乏力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效率和上班族工作的状态。从养生角度来说，长期单一高蛋白早餐还会悄悄地增加身体代谢负担，缺少碳水化合物的辅助，蛋白质代谢产物会加重肝肾代谢压力，同时缺少膳食纤维、维生素的补充，容易引发肠胃蠕动减慢、积食腹胀、代谢紊乱等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吃了营养早餐身体反而更疲惫的根本原因。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标准，中餐需要提供全天 25% 至 30% 的能量，是一日三餐中至关重要的一餐。科学的早餐讲究营养均衡、品类多样，而非单一高蛋白堆砌。业内通用的健康早餐公式是为谷薯主食加上蔬菜水果加上动物性蛋白加上奶豆坚果，四类食材合理搭配，才能够满足人体清晨的营养与能量的需求。针对于市民日常早餐的习惯，专家给出了贴合生活的食用饮食建议，并且兼顾安全性与营养均衡性。补齐碳水是优质蛋奶早餐的核心，市民在食用牛奶、鸡蛋的同时，需要搭配全麦面包、燕麦、杂粮粥、馒头、红薯等谷薯类主食，快速地补充碳水化合物为身体功能，同时减少蛋白质无效的分解，减轻身体代谢负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搭配小份黄瓜、番茄、生菜等果蔬，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实现营养的全覆盖。在食材烹饪与食用方式上，也需要规避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追求鲜嫩口感，爱吃溏心蛋、生鸡蛋，或者是用滚烫牛奶直接冲泡生鸡蛋饮用，这两种方式均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生鸡蛋可能携带沙门氏菌，未煮熟的彻底煮熟即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了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同时牛奶冲生鸡蛋无法彻底杀菌，那还会破坏牛奶中热敏性的维生素，大幅降低食材的营养价值。日常食用鸡蛋务必选择水煮、清蒸等彻底煮熟的方式。针对特殊人群，应该按照调整需食用的方式，乳糖不耐受人群饮用纯牛奶易出现腹胀腹泻，可替换为舒化奶、酸奶，或者少量多次饮用，减轻肠胃负担。对鸡蛋、牛奶蛋白质过敏的人群，需要完全规避两类食材，替换为豆制品、瘦肉等其他优质蛋白来源。此外，部分市民晨起没有食欲，习惯空腹硬塞大量的食物，反而损伤脾胃。专家建议，晨起肠胃功能尚未完全苏醒，可先从粥、酸奶等流食入手，循序渐进的进食，培养肠胃消化状态，避免暴饮暴食，保护脾胃功能。若无法一次性凑齐四类早餐食材，可以保证主食、蛋白质、果蔬三类基础搭配，剩余食材作为上午加餐，灵活实现营养均衡。
1: 是成都的新晋网红。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近年来高压养仓成了不少人的养生新选择，甚至一些中青年人也加入了补养的行列。那么高压氧疗效到底如何呢？健康人群是否需要额外补养？高压氧治疗是在超过一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吸入高分压氧的治疗。一般情况下，医用高压氧治疗相当于在水下10米深左右的大气压下深吸入高浓度氧气。专家介绍，医用高压氧对于众多的疾病救治康复有疗效，比如说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缺血性疾病等等。但是高压氧并不是万能的，在某生活消费平台搜索高压氧舱，发现不少标注为休闲、按摩、足浴、皮肤管理的商家机构均称能够提供高压氧舱服务。随机咨询多名商家客服，他们均介绍高压氧舱能够改善调节近百种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长期使用可以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能够治疗耳鸣、一切慢病、缓解痛经等。当询问是否有风险，客服表示没有风险，很安全的。在一些线上宣传页面中，不少商家用了微高压氧舱、微高压负氧舱等字眼，加了微

子与医用高压氧舱有何区别呢？此类的微高压氧舱属于民用高压氧舱，与医用高压氧舱在压力、氧气浓度、监管以及操作人员资质等方面均有不同。微高压氧舱压力通常是小于等于 1.5 ATA， 并不属于医疗器械，对操作人员也无资质要求。民用高压氧舱应用后不排除有改善睡眠状态等等效果，但是因为其压力控制、氧气浓度限制等因素，很难达到治病的目的。非医疗产品近谈疗效，商家客服宣称其能够改善近百种慢性病、延缓衰老等，这些夸大宣传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消费者需要警惕。那健康人群需要常规补养吗？日常高强度工作学习可能会引起脑耗氧的增加，但是正常健康人群一般处于生理性稳态，因此对于健康人群不建议常规接受高压氧的治疗。专家介绍，我们血液中不同的细胞成分有不同的作用，红细胞中的运氧弓血红蛋白像一艘艘小船，在血液中的海洋中将大部分氧气运送至全身，而溶解在血液中的游泳的氧气实际非常少。高压氧治疗的原理是在外界压力升高的前提下，通过吸入高浓度氧，让在血液中游泳的氧气大量增加，并且直接供应到组织细胞。在缺氧情况下，高压氧相当于给供氧提供了一条快车道，可以又快又好地改善缺氧状态。但是一般健康人群并不缺氧，短暂的耗氧增加也可以通过自身调节补充代偿。填鸭式补充，多余的氧很难转化成健康的效益。专家提醒，长期高浓度吸氧反而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说二型呼吸衰竭患者就不适合高流量氧疗，可能还会抑制呼吸。如需长期进行高浓度吸氧，需要专业医生的评估。高压氧治疗在医疗救治中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手段，但它仍然有一些不能触碰的雷区，需要专科医生来进行判断。专家提示，如伴有气胸、张力性气颅等疾病，必须先经过专科处理，再考虑高压氧治疗。如患有幽闭恐惧症、未控制到癫痫、高热、高血压、感冒、鼻窦炎，还有咽鼓管堵塞、严重耳部疾病等，需要临床医生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进行高压氧的治疗。生活中不少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实则并不完全了解，如缺失专业医生指导，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如患者在咽鼓管堵塞时进行高压氧治疗，很可能会导致鼓膜内陷、充血、水肿、中耳炎，甚至鼓膜穿孔等气压伤。专家建议，如日常的因为工作学习出现失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缺氧症状，可以先在家里用家用的制氧机进行鼻导管吸氧缓解，如效果不佳，再前往正规的医院或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是否需要高压氧治疗。

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领，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等不实的承诺。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之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醒，这是税务机关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税务部门提示，收到提醒的纳税人需要全面核对收入信息，认真核实扣除的项目，及时办理补证申报。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接到税务机关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者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证申报可能面临着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即7月1号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就越多，而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着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如果纳税人对于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然拒不配合，税务机关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在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的处理处罚。这是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纳税人应当及时把握。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逆流而上的烦恼系列节目，咱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健康热度词，口苦。家住长沙的张先生最近啊连续几个月都出现了腹胀打嗝的情况，而且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感觉到口干口苦，哎呀，他的生活质量大受影响。那么张先生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2: 除了这些不适症状，张先生还总感觉食物在胃里不消化，常伴有强烈的烧心感。到医院通过胃肠镜检查，张先生最终被确诊为胆汁反流性胃炎。
1: 结合这位张先生的情况，我们在全网针对胆汁反流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哎，发现呢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胆汁反流胃很受伤，热度话题二，不容忽视的不典型症状，还有热度话题三，饭后立马走，毛病跟着走，热度话题四，胆汁反流治疗三部曲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石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个热度话题来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胆汁反流的相关问题。石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嗯，石医生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胆汁反流的问题。先来看看啊，大家很关心就是胆汁反流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胆汁哈，它这个开口会往胃肠道走，帮助我们来进行消化哈。那它这个反流是怎么形成的？如果经常胆汁反流的话，会对我们的胃进行一些烧灼吗？会有一些伤害吗？
3: 胆汁反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幽门功能的降低，或者是幽门功能的丧失。幽门啊，它位于胃和十二指肠交界的这样一个部位，有括约肌呢可以控制幽门的开放与关闭。
1: 嗯，
3: 当幽门括约肌的功能降低或者是发生紊乱之后，十二指肠内的胆汁就可以倒流入胃内，形成胆汁反流。
1: 嗯，
3: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曾经做过胃部手术，有胃十二指肠吻合术后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由于他的幽门被废弃了，那么肠道内的胆汁可以通过吻合口倒流入肠胃内，那形成胆汁反流。
1: 嗯，
3: 胆汁反流呢它的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反流到胃或者是食管的胆汁会加重或者是诱发胃炎和食管炎，影响胃和十二指肠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呢，那么胆汁在肠道内的正常功能会受到影响，那会影响咱们的脂肪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和吸收，造成相应的消化不良的症状。
1: 刚才我们那位患者呢却出现了口苦的情况。

0: 情况，那口苦，说胆汁是苦的，这不就上到嘴上来了吗？那这是一个典型症状吗？如果胆汁反流真的发生，还有没有一些不典型症状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1: 是的，口苦呢通常与胃的胆汁反流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当然了，胆汁反流也有其他一些相应的临床表现。
0: 嗯，
1: 总体上来讲呢，胆汁反流到胃里面会形成胆汁反流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呢是慢性胃炎的一个类型。
0: 嗯，
1: 所有的慢性胃炎包括胆汁反流性胃炎，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呢不同病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消化不良的主要症状包括四个方面，就是中上腹部的隐痛不适，
0: 嗯，
1: 中上腹部的烧灼感，
0: 嗯，
1: 和上腹部的饱胀感，以及呢早饱感。
0: 嗯，
1: 其次呢病人可能还伴有嗳气、打嗝、反酸、烧心、食欲减退的这样一些症状。但是胆汁反流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那么它显著的特点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中上腹部的疼痛通常在进餐以后加重。其次呢是这样一个中上腹部的疼痛，当我们使用奥美拉唑这一类的抑酸药物治疗的时候效果不太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病人可以感受到胸骨后烧灼感或者是疼痛感。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清晨的时候那会有这种反流性的咽炎、食管炎或者是清晨呕吐胆汁，那这也是胆汁反流性胃炎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特征。
0: 嗯，
1: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发生胆汁反流的病人通常伴有神经官能症，包括多梦、失眠，那么还有呢就是心悸这样一些症状。
0: 嗯，那接下来咱们说说您刚才讲到幽门是下口，有时候同时伴着贲门，是吧，上口上下口都松弛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看大家的讨论中啊就说到了就是饭后马上走，但是这跟大家的传统观念好不一样，这真的是导致胃出现这种口松然后胆汁反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1: 这个观点呢我还不能完全的赞同。无论是贲门还是幽门，那么它的就是括约肌功能的下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一些我们叫相关因素或者叫危险因素，那可以解释贲门或幽门括约肌功能的下降。
0: 嗯，
1: 比如说那么有这个就是慢性的胆道疾病，包括慢性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结石，或者呢曾经做过胆囊的切除手术。第二个呢就是做过胃部的手术，有胃大部切除手术，无论是咱们上三分之二的切除下三分之二切除，那么胃的整个的解剖结构被改变了，
0: 对，
1: 它是容易发生反流的。
0: 嗯，
1: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肥胖或者超重的人容易发生反流。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尤其是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人容易发生胆汁反流。
0: 哦，
1: 那第五个方面就是失眠的病人，那么胆汁反流会容易出现甚至是加重。
0: 嗯，
1: 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前期研究的这样一个调查结果，经常吃隔夜菜的人他容易发生胆汁反流。
0: 哦，
1: 那么为什么说饭后走动会触发胆汁反流呢？那主要是饭后在走动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发生了变化。
0: 嗯，
1: 那么它有可能会加重本来已经存在的反流。那如果我们不具备我刚才说的上述的这些危险因素，
0: 嗯，
1: 那么饭后走一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0: 嗯，
1: 也就是说饭后走一走只是一个加重因素，它不是根本原因，它也不是触发的因素。
0: 那刚才实习生也提到了哈，要应对，要合理的治疗。你看大家也在讨论说治疗胆汁反流有三部曲，真是这样吗？这三部曲是什么样的？实习生，
1: 三部曲我认为讲得非常好。
0: 嗯，
1: 胆汁反流治疗主要是三个方面。
0: 嗯，
1: 第一呢是中和胆汁，第二呢抑制胃酸，第三呢促进动力。所谓中和胆汁呢，就是我们利用一些具有中和胆汁能力的药物，避免了胆汁对胃黏膜和食管黏膜的伤害。第二步呢就是抑制胃酸，是可以有助于炎症的恢复，有助于症状的消除。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促进胃肠道的动力，促进 反流的胆子向下。

0: 走，那我们可以消除这样一个反流的状态。
1: 好，再次谢谢石医生今天关于胆汁反流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给了大家很好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建议啊。好，谢谢，再见石医生。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谦向皇帝要了几位帮手，要同赴山西查案。他正在收拾行囊之际，李成跑进来跟于谦说：“可不好了，要跟您一起去山西的这两位大官啊，都死了。”于谦闻听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李成，你把话说清楚。李成拉了把椅子坐下了，喝了碗水，跟于谦说：“大人，我还诓你不成？是这么回事，我早晨起得早，哎，我这二五更的功夫不间断。今天早上我刚练完功，我要出去买早点嘛。刚一出门啊，我看见个熟人，他是刑部的一个司狱，哎，这是刑部的一小官啊。此人姓董名山，因为他在家呀排老三，所以都叫他董三儿，他还有个外号叫活人。这小子是个万事通，京城地面大大小小的事儿没他不知道的，到处都能活动，所以呀，他就叫活人董三儿。哎，早上我遇见他呀，哎，我发现这小子变毛变色的，从来没见他脸色这么差。我说董三儿，你哪儿去？董三儿跟我说，可坏了，菜了，他们家刑部主簿孙威老爷惨死在家中。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头天呢，这个孙大人跟董三说来着，说万岁下旨意了，让他跟着于大人一起到山西办案。他想着呀，今天来拜访一下于大人，所以让这个董三头天晚上给准备好多的东西，说一大早就给他送去。结果董三到了孙大人家一看，孙威就死在书房之中。哎呦，那个场景太可怕了，血肉模糊啊，就把他吓得跑出来了。这也不知道去哪儿，挺慌的。我就跟他说，去哪儿啊？你自己就是刑部的，你还不赶紧去刑部报案去。董三啊，这才跟头把式的去了。我这吃完早点呢，我不放心呢，我也想要不我也跟着去看看。结果怎么着，大人，我一出门我看见那个仵作宋世德了，哎，您老也认识啊？我就说老宋，哎呀，你够快的呀！我刚看见董三过去，你这就来了，你这是去孙威孙大人家呀？他说：“嗨，不是，我从孙大人家出来了，我现在呀要去工部侍郎顾敬顾大人家。”我就问呢，我说这

侍郎怎么了？他说怎么了？嘿，顾大人也死了，刚才他们家人来报案了，顾京也让人给杀了。我一听这热坏了，我就赶紧回来向您禀告。于谦听到这儿，他是豁然站起，他马上想到陈达、陈子康怎么样。于谦告诉李成，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陈汝炎的家，你问一问陈达的情况，然后你到孙威的家中来找我。哎，好嘞。李成领命走了，于谦呢马上赶到孙威的家中。到这儿一看呢，仵作宋世德跟着刑部的一些官员正在这清理呢。于谦就问宋仵作，我听说今天早晨两起命案呢。就见这宋世德呀小脸蜡黄，于大人您怎么来了？于谦说，孙威孙大人和顾京顾大人，这是皇上亲自派给我的，协助我到山西查案呢，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今天一早听说这二位大人都命丧家中，我因此特意前来查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孙大人尸首何在？哎，于大人呢？哎，咱们这边说话。于谦一看干什么神神秘秘的，他人宋世德来到没人的地方，宋世德就说，于大人，孙威的尸体，哎，也包括顾京顾大人的尸体都已经处理了，早都埋了。处理了是什么意思？于谦说，你身为仵作，这还没定案呢，你怎么能破坏现场呢？你怎么能够擅自处理尸体呢？哎，于大人，我敢吗？我长几个脑袋呀？这是我们刑部大老爷的意思，因为这些尸体啊，它很奇怪呀。怎么个奇怪法？你看，经我的鉴定啊，这二位大人都是被猛虎利爪所伤啊。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京城里怎么还能有猛兽出没吗？绝无此事。所以我一回禀我们家大老爷呀，他就说了，尸体运到刑部封锁消息。于大人，这是您老来了，平常咱们关系不错，我这跟您透个风，您呢千万别说出去。于谦听罢此言，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去哪儿啊？直奔刑部衙门，找这刑部大老爷来问问。所谓这个刑部大老爷啊，就是刑部的最高官员，刑部尚书叫傅全、傅成立。于谦心里边知道，这个傅全是阉党一伙，在徐成给他看的那个花名册上就有傅全的名字。于谦心说，这里边肯定有鬼。到了刑部衙门，找傅全一交涉，于谦提出来，我要查看尸体。傅全说，那不可能，这是我们刑部的职权范围，你兵部侍郎无权查看。于谦说，哎，这二位可是皇帝钦派下来要跟随于某去山西查案的，忽然间临走之前就惨死在家中，这其中必有蹊跷，大人不让我查验尸体，难道说是在掩盖什么吗？难道说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这傅全呐，你别看品级三品比于谦小点，那也是刑部之首，脑袋一拨楞，于谦，你跟我说不着，你有疑义你可以到万岁面前告我吗？去就去。于谦也真是有点着急了，上前就拉着傅全的袍袖，咱们这就上殿找皇上说理。于谦怎么这么激动？您想想，多日来于谦就堵心的啊，好不容易博弈出了一个结果，结果这些战国的忠良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所以于谦今天真是有点沉不住气了。正这时候李成来了，喊他，大人大人，你来一下来一下。于谦一看是李成，这才缓了一口气，把傅全的袍袖一丢，他跟着李成到了外面。李成怎么来了？刚才咱说了，于谦到孙威府上的时候啊，他让李成去陈汝炎的家中看一看。李成回来。

0: 这之后呢，到孙府去找于谦，人家说呀，于大人张才来来着，后来到刑部衙门去了，所以李成赶紧又追到刑部衙门。于谦很着急的问他：“李成，陈达怎么样了？”“哎，大人，陈达倒没有遭遇什么不测，但是什么？你倒说呀！但是他失踪了
1: 啊？怎么回事？”
0: 李成说：“我到陈府了，老尚书也在等陈达呢。说昨天陈达从牢里出来了，要回家收拾收拾，还说呢，今儿一早啊过来吃饭。”啊，吃完饭呢，就到于大人家来。后来到晌午了，也没见人呢。派人到兵部衙门找了，也没人啊。于谦说：“这样吧，咱们马上到陈达的家里去一趟。”陈达呀，老大不小了，还没结婚呢。陈汝言呢，在京城给置办个小房子。这个地儿啊，一般人不知道。其实平常陈达呢，也不是经常回来，哎。他很长时间呢，都在陈汝言的这个宅子里住。今天于谦和李成到了陈达家里一看，好嘛，这乱劲儿就甭提了，刀枪剑戟、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裤衩背心是乱七八糟。于谦一看，李成啊，我觉得有点不对，你看看这像不像是有打斗的痕迹？李成说：“可不是吗？这满屋狼藉一片，不太正常。”于谦说：“好，皇帝刚刚派下几位官员，一天之内两人身亡，一人失踪，这还了得？李成，随我到通政司，我要击鼓告御状。”来到通政司，这儿有一面巨大的登门鼓。一般人敢来这儿告状吗？跟皇上击鼓鸣冤，你得够级别啊！这大鼓啊，好几十年没响了。当年朱元璋让老百姓检举贪官啊，这鼓那是天天响，朱元璋几乎也是天天杀人。今天于谦到了通政司的广场上，抄起鼓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这还有一专有名词儿。叫扣婚，有人禀告皇帝说于谦于大人在扣婚，请求面圣。皇上纳闷，不知道山西办案去了吗？怎么又击开鼓了？来呀，宣于谦觐见。见到皇上，把事儿一说，朱祁镇也大吃一惊，这还了得？快把刑部有关人等都给我叫来。就在这侧殿，皇帝升堂了。刑部尚书傅全、傅成立、仵作宋世德都来了，当着皇上的面对质一番吧。这仵作就说了：“确实啊，这二位大人都是被猛虎所伤，把验尸的报告呈给皇上，说我们傅大人呢，这是怕传出风声，惹得百姓人心不安。”于谦说：“有什么人心不安？你们遮遮掩掩，过早的处理尸体，我看不到真相。”这才是人心不安呢。傅全冷笑了一声：“于大人，你就不要多说话了吧。猛虎伤人之事，就是从你们山西传出来的。有传说黑虎精下界伤人，恐怕大人还没有侦破此案吧。依我来看，这黑虎乃是越过山西，逼近京城喽。”于谦说：“你一派胡言，什么黑虎下界？他为何单单挑选皇帝钦派之神下手啊？万岁，这当中必有文章。臣斗胆请求刑部将尸体拿出来，咱们一起验验尸嘛，是不是猛兽所伤，还是有什么人下的手？那还不是一目了然。”傅全听了这话非常激动：“你大胆，于谦，我看你有点不知好歹呀、啊！那尸体恶臭啊，怎么能让当今万岁见如此污秽之物？再者说，死者乃我朝之重臣，入土为安，岂可再见天日啊？”傅全跪地给皇上磕头：“臣以身家性命担保，刑部绝不敢欺。”

0: 片圣君呐、啊！这二位大人绝对是为猛兽所伤啊！朱祁镇也感觉到很蹊跷，也拿不定主意，说了半天呢，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后来一看，詹翠啊，行了，你们二位也别吵了，咱们纠集群臣，好好的商量商量这事儿吧。第二天早朝，大伙儿全来了，这事情一出位，嚯，满朝文武可轰动了 啊！我说，年兄年弟啊，这黑虎吃人是真的，你可拉倒吧，哪有黑虎？你看看，你不信邪啊？明儿这黑虎就得去你们家，我呸！你别胡说八道啊！您想那个年代，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迷信。于谦再怎么据理力争啊，也是势单力孤。就在这个时候，三才道人张清风说话了：“万岁，贫道不才，这几天感觉到有些心神不安呐、啊。昨夜我观天象，的确也感觉到有些煞气迷空。”弄不好啊，恐怕真的是黑虎星作祟呀、啊！哼，这下满朝文武又议论起来了。张道长都说了黑虎下界，那更没错了。朱祁镇一听啊，也有点动心，心说话：这黑虎星那也是天上的星宿啊，那是不是啊？从山西过来去哪儿？从我这路过，知道了，说我要派官员啊，跟于谦去对付他们。这生气了，给朕来个下马威。但是皇帝这么想，他不能说出来。此时于谦呢，气的是脸红脖子粗，满满的朝堂之上那都是饱学之士啊，你们不看实证，居然对这种惑众的谣言是深信不疑。张清风微微一笑：于大人，且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啊！如果贫道登坛做法，设法捉住黑虎，你可相信吗？于谦说：“好啊，要是张道长真能捉住杀害两位大人的元凶，那不仅解了于谦心头之疑，也是为国除害嘛。”好，那还就请万岁降旨，贫道要设坛捉虎。朱祁镇一听来劲了，我这玩意儿新鲜，哎，还真能把这黑虎给捉住。哎呀，好，朕准奏。这张清风啊，就在天坛呢、啊，在这边上又设了一座七星坛。人诸葛亮借东风，不是在南屏山设七星坛吗？哎，他也仿照这意思。哎，咱们单说这一天呢、啊。这天儿还真不错，法台设好，张清风沐浴斋戒，身披道衣，他披头显足来到了坛前，命令身旁的两位道童明月松林，不许擅离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失口乱言，不许诗经大怪，违令者斩。又调集了神机营1000名士兵在这待命。张清风缓步登坛，观瞻方位，他是焚香于炉，嘴里边念念有词啊。哎呀，这就是跟老天爷对话呢。哈嘛，这周围可热闹坏了，京城的百姓谁不看着热闹啊？抓黑虎星，真有黑虎啊，那咱等着看吧。于谦和李成、刘安也在这人群当中，是拭目以待。
1: 大人，这老道张清风真能把黑虎给逼出来啊？
2: 哼，你就听他瞎掰吧，不可能，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就不信呢，他能凭空变出个大老虎来。
3: 如果他不能逼黑虎现身，那就犯了欺君之罪。咱们倒要看看这张老道有什么本事。
1: 哎，快看呐，那边有黑色的云彩。
4: 是啊，云团越来越大了。哎，朝我们这儿来了。
2: 老爷，你听，这什么声音啊？
1: 大人，快回屋里头避一避吧，这风太大了。
5: 真是妖星下界呀、啊！不能走，你看看清楚。
6: 啊，你看，你看，在那边，这。

0: 于谦是真没想到，这三才道人张清风是果然厉害，不知道在哪儿还真弄出一只大老虎来。说这就是黑虎星下界呀、啊，于谦不信，但是张清风煞有介事啊。士兵们把这老虎给捉住，张清风是手起一剑把老虎刺死。他说黑虎已出，京城太平。哎呦，这可了不得了，张清风这下可成了名人了，京城的百姓都传开了，说这张三丰的徒弟那是活神仙呐，念咒做法把老虎给拘下来了。皇上也高兴，哈哈，看来张道长果然高明啊。这样吧，朕派你到山西地面捉拿黑虎，协助于谦办案。成王一听过来了，万岁，既然您给于谦派的官死的死没的没，我看不如这样吧，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没什么事儿，我跟于大人走一趟。朱祁镇一听，好啊，玉帝，有你在如朕亲临呢、啊、你可要多加谨慎。于谦一听，我的祖宗，怎么成王要跟着我呀？于谦还真不爱带他，怎么着，这是一个活爹呀。于谦心说，我可以吃苦啊，那不能让王爷吃苦啊，我可以担惊啊，不能让王爷受罪啊。哎呀呀，这位来还不如不来。可是不行啊，这位成王那是少年王爷，自视甚高啊，颇有热情。于谦只得是带着李成、刘安，陪着这位成王朱祁钰一起上路，赶奔山西。这才有了接下来呀、啊、于谦妙手破奇案，是尽在大明于谦。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 爸，这个整个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2: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境外游必备。老年朋友出国旅游的经验不是很多，所以今天我们为您提供一些境外游必备的提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如果您手边有一个快译通，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语言交流问题带来的麻烦了。到了语言不通的国家去旅游，要记得一到饭店就先在总台拿一张饭店的卡片。为什么呢？这卡片用处可大了，卡片上有饭店的地址、电话，您可以给司机看，立刻就能化险为夷。所以说拿卡片能保证您的出行顺利。另外呢，欧洲有很多金碧辉煌、别有风情的教堂建筑，但是这些建筑拒绝穿短裤和裙子的人们入内。所以说去欧洲旅行，即使是盛夏，你也必须要带上一条长裤，否则您会留下无法观赏优美绝伦的教会建筑的遗憾。其实无论是去欧美、东南亚还是韩国、日本，饮食习惯终究是一个大问题。带点袋装的榨菜、萝卜干、方便面，关键时候还真能解馋呢。另外呢，您还可以带一些常用药品，比如感冒通、橙晕宁、黄连素、创可贴等，以备不时之需。

合理的散步有哪些好处？常言说，老从脚下起，合理有计划的散步是老年人推迟衰老、增强机体适应力的重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好处：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同时增强腰部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与弹性，是防止肢体过早僵硬的好办法。有益于心血管系统，它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提高血管的张力，能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血管病，可使全身肌肉周期性收缩，帮助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加速代谢过程，提高机体免疫力。合理的散步还能够大大地提高脑力与智力的劳动率，并有助于改变急躁的性格，增强对各种环境与事物的适应能力。

稳定理财的忌讳有哪些？近几年来，理财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儿。真正的理财是按照自身的财务状况、生活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明确的理财目标，从而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理财的目标，达到财务上的自由、自主和自在。它实际上是追求人生的收支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投资增值。理财有三忌，第一，忌投资单一。不少人喜欢把所有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投资产品上，这样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第二，忌盲目跟风。有些人听小道消息盲目跟风，甚至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完全不了解就大额购买。第三，忌只看收益不看风险。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风险也必然较大，不建议大家在不懂的情况下购买那些浮动收益型的挂钩类产品。由于每个人的资产状况、风险偏好

及家庭状况各有不同，最佳理财方案往往是因人而异的，需要专业的理财师的协助才能够完成。

你冇女朋友，

老年人群旅游的新讲究。许多身体健朗的老年人喜欢旅游，想要收获完美旅途，有几点需要提醒您。如今各地景区门票价高得离谱，旅游一趟下来，景点费要比车船费高得多。对于离退休老同志，许多地方凭老年证有全免或半免的规定，许多老年人不知有此政策而忘带老年证，白白多花了冤枉钱。另外，在旅途中也要时刻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外出途中不能饮用生水，无饮用水时可用瓜果代替水。旅游时要随身携带水果刀，以方便途中削水果皮。在旅游途中，中高档的饮食店一般可以放

放心去吃，大排档可选择性的吃。虽然小摊上的特色小吃很诱惑人，但为了健康还是不吃为好。坐长途车时，没有充足的运动，食物的消化过程延长，如果不节制饮食，将会引起肠胃不适。所以，长时间乘坐交通工具时，要适当节制饮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一期的歌曲榜单，本周来到了第19期。相较于往期，本期的榜单有一点大洗牌的感觉，话不多说，一起来感受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王赫也带来的苏格拉，别提，慵懒松弛，节奏偏快，带着克制的伤感，这是今年以来王赫也上榜的第3首歌曲。此前的浪花以及是非题均在榜单待过一周，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在下周继续榜上有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赫也苏格拉，别提。

0: 新公会。
1: 第十九位来自于尚雯婕《梦蝶》，本周首次上榜，也是尚雯婕今年的第一次上榜。尚雯婕突破了传统的风格，将电子音乐和国风元素相融合，编曲当中的合成器、迷幻的音色以及古筝古典韵律的碰撞，也营造出了蝴蝶破茧的意象感。期待着尚雯婕有更多具有实验性的好听音乐来奉献给我们。来听到的是尚雯婕《梦蝶》。

第十八位，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严明熙呢曾经凭借着风吕连续在榜，这一次呢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传递出了新生代不被束缚的感觉，编曲当中加入的打击乐也更添了律动感，新鲜的音乐表达让他继续占据榜单的一席之地。

第十七位，我们来看到的是李健《蓝色夜曲》。李健呢，也是延续了音乐诗人的风格，以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夜晚的意境。李健是星光会榜单当中的实力唱将，《人间共鸣》连续在榜12周，也让李健成为了连续在榜时间最长的歌手。《蓝色夜曲》，李健仍然用清澈的嗓音打动人心。

第十六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也是一首连续多周在榜的歌曲，从第十七首。

次亮相至今从未缺席，是本期榜单当中连续在榜最长时间的作品。《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呢，是汪苏泷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来创作的，把深奥的问题也转化为了贴近生活的思考方向。来听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第十五位，早安，孟慧圆，共舞。早安在这首歌曲当中并没有大幅度的展现他擅长的说唱，反而是以唱为主，再加上孟慧圆细腻温暖的嗓音，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让这首作品在众多单曲当中极具记忆点，成绩不错，依然会有上升的空间，在本期排在第十五位。
1: 在我身上开满花朵，故事背负受的枷锁，早已习惯自我拉扯。

十四位来自于联合快递的浪费者。在快节奏世界当中，主动选择慢下来也是一种方式，和所爱的人可以共度看似无用却温暖的浪漫时光，也是对时间最奢侈的一种浪费。这首浪费者的旋律能够让时间慢下来。

第十三位，严仁中的新鲜感，标志性的嗓音诠释着爱情的感悟。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上榜四期，上周也是位列第三名。本期呢，依旧是在中段，稳定的演唱水准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严仁中始终有一批固定有忠实的听众。来听严仁中《新鲜感》。

第十一位来自于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一首浪漫气息满意的作品。原版呢是2005年蔡依林演唱的普通话的 Trip Hop 舞曲。王菀之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推出了广东话的重编版本之后呢，这一次是由林若宁来填词，港式情歌韵味十足。来听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文旅中国大美内蒙古。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的夏天。
8: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横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毗邻八省。在这片土地上，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并存，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也是三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空中俯瞰，云雾缭绕，这片犹如仙境的林海，就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主体生态功能区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39%，每年能吸收3亿辆轿车排放的二氧化碳，能提供1亿人所需的氧气。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被誉为世界

上最美的草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呼伦贝尔大草原。夏天，落日余晖温柔地洒在一碧万顷草原上的莫日格勒河上，看霞光万丈，风光旖旎，让人赏心悦目。夏季牧草繁盛，百花争艳，成群结队的马群在锡林郭勒广阔草原上飞奔，四蹄翻腾，长鬃飞扬，如同海潮汹涌，蔚为壮观。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牧民传承祖训，敬天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至今恪守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我国北方草原上最大的湖泊，素有草原明珠之称的呼伦湖。夏日的呼伦湖宛如一块地狱，水草繁茂，百鸟翔集，与青翠的草原在远处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呼伦湖的水域面积达到2242.6平方公里，水量达到138.6亿立方米。呼伦湖是世界上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监测记录到的鸟类种类已增加到如今的345种。浩瀚神奇的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是我国第四大沙漠，总面积4.91万平方公里。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沙山，登顶远眺，茫茫沙海一目了然，气势恢宏。沙漠中也拥有着100多个天然湖泊，湖泊姿态万千，风光秀美，犹如一颗颗宝石镶嵌在巴丹吉林沙漠之中。夏日蓝天白云下，广袤的毛乌素沙地上生机勃勃，牛羊成群，一派田园风光。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主要风沙源之一，横跨内蒙古、陕西、宁夏三地，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面积位于内蒙古乌审旗境内。内蒙古各族人民60多年来坚持不懈治理毛乌素沙地，现在治理率达到70%，生态呈现整体改善态势。在乌审旗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持之以恒，搏击沙漠，初心不改，正在续写新的绿色奇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蒙古族四湖，草原永远的琴声。在苍茫辽阔的蒙古草原上，有一种古老的拉弦乐器，一直伴随着蒙古民族跋涉的脚步，从远古走向今天，穿越千年。这就是蒙古族乐器四胡。在蒙古族古代典籍《蒙古秘史》和《成吉思汗箴言》中，都有关于四胡演奏的记载。四胡演奏一直是蒙古草原上民间艺术活动中最具特色的表演，深受蒙古族民众的喜爱。2006年，蒙古族四胡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蒙古族四胡音乐在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在蒙古族的音乐形式中，无论是演唱还是说唱，大多离不开四胡的伴奏。骑在马背上的说唱艺人，正是拉着四胡吟诵祖先的故事，歌唱多彩的生活。那个年代，在广袤的草原上，有羊群的地方就有四胡悠扬的琴声。四胡是拉弦乐器，又名四鼓子、四弦或提琴，蒙古族称之为呼兀尔，源于古代西秦。据宋代的乐书记载，西秦本胡乐也。四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东胡，所以叫胡琴。时至元朝，在蒙古族中已经十分流行。原来是古代草原流浪艺人说唱乌里格尔和好莱堡的伴奏乐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完善的可以独奏的民族乐器。到了清代，四胡被称为提琴，用于宫廷音乐合奏中，形制也和今天的蒙古族四胡完全一样了。明末清初，著名蒙古族历史学家

家罗卜桑丹金在他的巨著《黄金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途中病逝了。当蒙古骑兵护送灵车返回故乡布尔罕山的时候，军中最著名的歌手吉洛阔台在献给君主成吉思汗的歌中唱道：您化作雄鹰的翅膀乘风归去，我贤明的可汗，您那胡尔朝尔奏出的美曲佳音，您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还有那山川河流，富饶的草原，都在哪里？歌中的胡尔指的就是四胡。蒙古族四胡的代表性曲目有赶路、巴音、阿斯尔、莫德烈马、弯弯曲曲的葡萄藤、和樱花等。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著名乐曲《八音》。提到四胡名曲《八音》，不能不提到已故著名演奏家、蒙古四胡一代宗师孙良。孙良是科尔沁草原四胡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演奏风格朴实自然、刚健清新，音色圆润饱满，韵功流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他改编的传统古曲《八音》有30多种演奏技法，是蒙古族民间乐曲的经典之作，被称为孙氏八音。蒙古族四胡演奏的指法非常独特，它不像二胡和其他弦乐器那样用指尖按弦，而是用手指的第二关节奏出滑音、打音、弹拨音等，音色更为优美、醇厚、优雅，更具有草原风格。艺人们把内心所思所想都赋予手中这把四胡上，不管是万丈雄心还是百转柔情，都化作旋律，成为琴弦上的清风明月、马嘶鹿鸣。劳动之余，他们聚集在蒙古包里，一人拉起四胡，以说唱的形式娓娓讲述动人的故事。那宽厚而深沉的琴音，伴以弓杆击打琴筒的节拍声，和一人的说唱相得益彰，令人神往。由于低音四胡音调低沉舒缓，常给人黯然神伤之感，不太适合合奏或者是伴奏，表现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间艺人和专业人员致力于四胡的改革，创制出高音四胡。改良后的高音四胡音色高亢激越，清脆亮丽，使四胡的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它既可以独奏、伴奏，也可以用于乐队合奏，还可以和三弦等乐器重奏。这些改良使得古老的四胡重新焕发了青春。1956年出生的巴彦保利格是四胡宗师孙良的得意弟子，国家级非遗项目蒙古族四胡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每次谈到四胡音乐的传承时，风趣幽默的巴彦保利格都会显得非常认真。他说，最想传承下去的一首曲子就是恩师孙良留下的八音。
1: 孙老的最主要的技法就是他的弓子，他的这个弓子呀，就是按这个特琼德老师说的话，就是说就跟那个砍一样，就是干脆的就一刀一刀砍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孙老的音头，他的音头是很力度，还有这个他的表现的那个强度是很振奋的神声。像说他的八音，他这个音头，这一声很厉害。在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的好多专家来记谱，还有这个研究他这个八音，可是到最后呢，也没有研究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遍和一遍拉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拉的就相当相当的，你都想象不到的好。但是那种时候呢，一闪而过，也许就不会再来了。就这样的那他这边拉的那种思维、那种艺术的表现，可能一辈子再不会出现。
0: 2007年春节，巴彦保利格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了四胡，用优美的旋律唤起了无数人对四胡音乐的记忆、热爱和向往。

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让蒙古族四胡音乐继续传承下去，现在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努力着，奔走着，宣传着。如今在四胡演奏大师孙良的故乡科索中旗，四胡演奏活动蔚然成风，乐手层出不穷。从2005年起，科索中旗的文化主管部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保护单位文化研究室，将四胡演奏这项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活动确定为本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蒙古族四胡文化积淀深厚，表现力丰富，技艺自成一体，旋律悠扬古朴，是从事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杰出的音乐创造。在蒙古族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我们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悠扬美妙的四胡音乐一定会在草原上越走越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样？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西流安起火，罗成也不见了，把金针泥气的蹦蹦直跳啊！这一晚上啊，好事全泡汤了，全都是那个丫头片子给我捣乱所致的结果，我非得回头抓住他，把他碎尸万段。

但现在呀，我得先找罗成啊。罗成跑哪去了呀？那甭问呢，我刚才去追窦宪娘，把罗成给疏忽了。虽然派了几个小尼姑在这里盯着罗成，但他们哪是罗成对手啊？一看果然，两个小尼姑已然被杀了，扔到了火堆当中，被烧的呀不成人样了。罗成那把五勾神飞亮银枪也不见了，肯定是被罗成拿跑了。但是罗成的上衣呀、盔甲呀没来得及穿呢，现在也就是穿个裤子，这罗成就跑了呀。行啊，谅他也跑不远，身中我的毒药啊，啊，他能跑吗？这种药不能大活动，只要一大活动一折腾，这毒气再次起来，那就毒气逼心了，再治就不好治了。那那位说了，你说的不对呀，如果是这样，这金珍妮为何还去调戏罗成？如果真的跟罗成发生什么关系，那罗成不也得受累吗？那不也得毒气攻心吗？没关系呀，人家金珍妮手上有的是解药啊，哪个时间段吃什么，能够给这罗成控制量，让你运动一定程度啊，你不能大运动，人家是专家呀，专家看护，这你就放心吧。如果罗成自己跑，那跑不多远就得毒发呀，毒发一逼心，这罗成就得昏倒在路上啊！给我追！金珍妮冒着火呀，赶紧的点着火把，带着这些小尼姑就追下去了。当然了，受重伤的赶紧的留在庵内自己包扎呀，怎么治疗啊？这就不必细说了，反正是金珍妮带了十来位小尼姑，一边寻找踪迹，一边追赶罗成啊。那罗成有哪地方跳下去的？那地方的砖瓦是不是碎了？那是不是草被踩塌了？这人呢都会留下痕迹的，就寻找这些痕迹，判断罗成到底往哪跑了，就追下去了。一直追到大天亮啊，追了将近两个时辰，愣是没把罗成追上。天亮了再瞅，也瞅不见任何痕迹了。哎呀，金珍妮心说话，难道是罗成插翅飞了不成？再找再找，扩大搜索范围也没有找到。金珍妮带着尼姑啊，早上饭也没吃，就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就开始找罗成啊。找到那天晌午了，罗成依旧没有找到啊。金珍妮急得这嘴上的燎泡都起来了，这罗成啊钻地底下去了，跑哪去了呀？他正在着急呢，呜噜呜噜呜噜呜噜，突然间呢，从西流庵方向来了一群人，为首的非是别人呢，正是铁板老道他的兄弟盖世豪。盖世豪怎么来了呢？咱们前文书说了，盖世豪带着300军队过来呢，保护西流庵，其实啊是监视罗成，怕到嘴的肥肉飞了呀，好容易把罗成给逮着了。那这是我们跟燕王谈判的筹码呀，千万不能放了。可是我姐姐呀，这人呢太好难色了，看到罗成走不动路了，把罗成掠进西流庵，他要成就好事。这事儿啊我还不好意思说，也不能说，那只能啊带着300人以保护西流庵的名义先把这里围起来，别让罗成跑了。至于我姐姐放不放罗成，我再慢慢的劝我姐姐吧。所以铁板道啊带着300喽啰兵来到西流庵，一敲门出来一小尼姑，这小尼姑流着眼泪就把昨天晚上发生事儿啊告诉了铁板道。铁板道一听脑袋一懵啊，哎，一跺脚，无量天尊，气得直念天尊呐，哎，姐姐呀，姐姐，看见没？这才叫偷鸡不成

乘18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啊，你看这罗成好啊，非得要跟罗成成就好事啊！老天不保佑你，结果呢，好事没成，鞍被烧了，你们又被打成这个模样，罗成还跑了。哎呀，这罗成好容易逮住啊，这要跑了，让我怎么去见漫天王？各位，在，赶紧跟我追！铁板道问明了方向，带着喽啰兵也追下来了。追到快晌午了，在这个地方跟自己姐姐金珍妮会面了。金珍妮一看你怎么来了，哎，姐，我是带着喽啰兵啊，来保护您的。另外呢，防止罗成跑啊，罗成是个重要人物，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废话，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啊？罗成已然跑了。我知道啊，你别着急，咱赶紧找。姐姐，你发现什么踪迹了吗？开始还有点，到这边呢，这踪迹就找不到了，也不知罗成往哪跑了。按说呢，他身中我的金针之毒，虽然我给他医治了一半，但是不能动啊，一旦有剧烈运动，毒气逼心，必昏不可呀。他应该跑不远呢，怎么找不到了呢？难道说长了翅膀飞了？难道说钻地缝了？哎，不不不，姐姐，这些呀都是无稽之谈，这想都不用想，罗成肯定啊跑不远，不然的话那就是被别人搭救了。嗯，金珍妮一听这话，被别人搭救了，金珍妮突然间想起来了，那窦宪娘不说了吗？说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呢是窦宪娘吸引自己来个调虎离山，另外他的小伙伴潜入西流庵放火，把罗成给救了。但是我问西流庵的小尼姑，他们都说呀没见其他人，或许这个窦宪娘啊所言皆假呀。但是现在我兄弟这么一提醒我，也不一定没这种可能啊。难道说真的让他的同伙给劫走了？可他同伙从哪来呀？又劫往哪去了呀？铁板道赶紧问呐，姐姐，这附近有什么山洞，或者是有什么人家吗？或许劫到山洞之中，给劫到其他人家了，也有可能啊。铁板道一说人家，嗯，这金针你眼前又是一亮啊。你说这话还真让我想起来了，难道说罗成被庄寨的人给劫走了不成？庄寨啊，就是咱那个老师叔，那个老不死的，他那个庄寨。哦，铁板道说这一带现在可能也只剩下庄寨这一个村落了，但是呢咱师叔跟咱们平常不错呀，而且那老头啊又怕惹事儿，不会公然跟咱们作对吧？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吧？怎么不会？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徒弟，我就跟着罗成啊，我就成就，这就不说了，就他徒弟坏的事儿。他徒弟啊，是这么回事。金珍妮把事情经过全部给自己兄弟讲述一遍。老庄头给我伸了手了，老庄头拿铁莲子把我的弟子们还给打了，这就等于跟咱们西流山宣战了呀。那要是这样的话，这罗成会不会被庄寨上的庄客给劫回了庄寨呀？嗯，很有可能的，这个地方离庄寨也不太远呢，而且是个小近道，有可能。那姐，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你这不有兵吗？走，咱到庄寨上要人去啊。且慢，姐，这庄寨虽说人不多，但是呢庄寨的庄客大多也会武啊。庄振廷有善于施毒，他有些毒啊咱还未必能解，咱爹行了咱未必能解呀。所以咱现在无凭无据的登门要人，他要不给怎么办呢？不给血洗庄寨，
一个

人也不剩，全给他们宰喽。姐，现在不是时机呀，现在西流山正和幽州兵作战呢，前方紧张得很。今天虽然咱们占了上风，但回头人家肯定还会过来寻找这燕山公啊。那一场恶战就在后面呢。如果现在咱再去惹一个庄寨，虽说这个庄寨人数不多，但惹他毕竟给自己的后辈增添一个敌人呢。剿灭庄寨，那也得费咱们事儿啊。咱也得死人呐，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此事就此作罢不成？当然不能作罢了，罗成对咱们至关重要啊，咱得赶紧的找到罗成，以防罗成逃脱呀。你看，你又不叫上门要人，又想找人，这不矛盾吗？你就说现在怎么地吧，姐，是这么回事，咱现在呀。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罗成啊就在庄寨，所以咱们贸然过去，那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这仇口，咱过去呀报仇去了，这肯定会激起庄寨那些庄客他们奋起反抗，咱们呢也占不多的便宜，所以以小弟之意呢，我这不带着300兵马吗？我让这300喽啰兵啊赶紧撒出去。把整个庄寨围起来，监视起来，在那里观察观察，看看有没有可疑人进入庄寨，或者有没有可疑人要出庄寨，随时向咱报告。姐，你看你也受伤了，你安忠手下呀也都受伤了。现在呢，我觉得您呢应该好好的去休养两三日，咱呢让人围着庄寨。寻找证据，两三日，等您这伤也好点了，我想呢，可能这庄寨也会暴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呀。即便到时候没有，那我们呢，还可以夜探庄寨，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呀，我们探。如果罗成在那里，我们准能给他探出来。等到有确凿证据了，我呢。再到西流山调更多的兵马过来，再围着庄寨给他要人呢。到那时庄寨没理，咱也好进攻他呀。如果发现这罗成果然不在庄寨之中，那小弟的意思呢是暂时的不惹庄寨。哎，咱们呢等西流山跟幽州兵见完仗之后，有了结果，无论胜负。胜了更好，到那个时候，咱再把这庄寨给铲除了，再把那老东西置于死地，我觉得呀，也不为迟晚，不在此一时啊。我现在就把300人撒下去，让他们呢在庄寨外头设下暗岗，就盯着庄寨的一举一动。不知姐姐，你意下如何？金针，你也实在太累了。你想想，昨天打了一天，今天又折腾了一晚上，那能不累吗？耳朵也疼啊。好，只要不放走了罗成，那就行。哎，铁板道心说，要是没你啊，那罗成跑不了，谁放走的呀？就是你，也就是你是我的姐姐，我没办法说呀。行吧。他马上撒出300人，就把庄寨给围住了，然后陪着姐姐回到西流庵。一方面呢，把这烧毁的房屋啊，赶紧的，该修的修，该扒的扒；另一方面，让姐姐赶紧休息。西流庵的仲尼呀，现在也都包扎好了，也累了，追一晚上了，也都在休息。金珍妮呀，也累了，行了。我再找间禅房休息吧，那弟弟啊，就有劳你先住西流庵，指挥着那300人呢。我明白，我马上派人呢给漫天王送信，这是大事儿，赶紧写封信，派一个小老道，快快去漫天王那里送给漫天王，送给大。

帅得知是，这送信者走了，他们在此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回头啊，还说窦宪娘、窦建德以及庄正廷啊，一看金珍妮收队了，哎呦，他们三个长出一口气。这时啊，窦建德才觉得头晕眼花，刚才啊虽然把那毒解得差不离了，但是毕竟有残毒啊。哎呀，庄正廷赶紧过来号号脉，赶紧看看眼底，怎么看呢？点一火把吧。一看，这毒不轻啊，这妮子呀跟他老子学会施毒了。他这种毒啊是个复合毒，是几种毒啊配合在一起的。我这个药呢是暂时的压制住，赶紧的跟我回家，我赶紧给你配制药让你服下，没问题，绝对死不了。哎，就这么着，三个人呢往这庄寨走，一路之上窦建德这个埋怨呢，埋怨窦宪娘啊，你这小妮子小娃娃，你看你这个祸惹多大，谁让你出来的，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窦宪娘也知道惹祸了，爱得不得不吧，就这么的得不了，一路三人回到了庄寨呀。到了寨门口一看，庄金定正焦急的在那等着呢，在那张望呢，一看爹爹回来了，姨父表妹都安然无恙，哎呦，庄金定这一颗心呢这才放下，赶紧迎过来，弟弟怎么样了？一看呢，好像姨父脸色不好看呢，中毒了，中了金针泥的金针了。哦，那有没有方法能够医治啊？我赶紧去配解药，咱家解药啊暂时的把这毒压制住了，解了不少，但是呢这个毒呢是个复合毒，我呢得重新的配药，赶紧先回家先回家。等回到庄正廷他们家，庄正廷啊让窦宪娘赶紧的扶着他爹窦建德到窦建德屋里啊躺好喽，自己赶快配药啊。等到窦宪娘扶着窦建德进到窦建德屋中一看呢，哎呦，就发现自己的包裹被放在这个屋里头了。哎，这什么意思呢？就见庄金定把脸一沉，妹妹，我不允许你跟我住一起了，你胆子太大了，跟我都不打个招呼啊，你就夜探西流庵呢，多悬呢，要不是爹爹和姨父寻找你及时，你早就丧命在金针妮之手了，我不敢跟你住一起了，你呀、陪着姨父吧，正好这屋有内外间呢，你跟姨父你们俩分配看谁住哪里，这两天正好姨父、这还受伤了还有毒，你在这里好生服侍他吧，如果再跟我在一起，晚上你再跑了，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呀、今天是我警觉呀，我醒了见你不在，觉得事态不好，如果说我今天睡死了没醒没发觉，你成死尸一具，我怎么对得起姨父啊，所以妹妹我不跟你住一起了，咱俩各自分房住，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再说了咱们现在呀也都长大了，各自也有隐私，你呀也别上我屋里去了，我也不去你的屋，咱俩相安无事，好自为之吧。哎呦，窦宪娘一看，姐呀你生气了，我不生气，我现在担心呢，你知道这一晚上我都没睡着啊，我一直在这庄口等着你们呢，你知道我担成什么样的心了吧，你以后啊少让你姐再给你担心了，再担心呢你姐未老先衰的，行行行，你赶紧的服侍姨父，赶紧吃早饭吧，这一晚上了够累的，我呢帮着我爹爹配制解药给姨父。就这么着，庄金定啊又扶着爹爹庄正廷来到药房之中，那这是庄正廷他配药的地方，这庄正廷啊一边拿药一边给姑娘解释这金针妮她这个毒啊是怎么治的，怎么治的，还有什么成分，有几种药。

膏药好了，立刻呀，给你姨父送一贴，让他贴脑袋上。哎，他那脑袋撑破点皮儿，我估计一贴膏药足矣呀。行了，我真有点累了，哎，没办法呀，上年岁啦。哎呀，这一晚上把我折腾的呀，我呀稍微的眯瞪会儿。庄正廷拿了几丸药，先到窦建德那里让窦建德服下一丸，然后呢，庄正廷早饭都没吃，到自己屋里躺床上就睡着了，一下子就睡到半下午啊，这才睡足了起来。庄金定这时候啊，把饭菜给爹爹端到了屋内，这也不管是上午饭、早晨饭了，反正吃一口吧。他现在没吃呢，老头抄起筷子正要吃饭，窦建德过来了，后面跟着窦宪娘。老头一看窦宪德的气色，哎，看来这个毒我解了。窦建德说：“多谢姐夫啊，要是不是姐夫妙手回春呐，我估计现在爬都爬不起来了。也得感谢金定啊，给我熬制膏药。你看这脑袋上贴个膏药，这玩意儿还挺美观。”说着呢，就坐在那里看着庄正廷吃饭。庄正廷啊，夹了一筷子菜，叹了口气呀，哎，哎，窦建德说：“姐夫，你叹什么气呀？”哎，我叹这下子呀，惹祸上身了呀，平白无故得罪了西流山呐。那金珍妮是睚眦必报之人呐，我担心不久就会领着西流山的喽啰兵来剿我的庄寨。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他身子兀自不能转动，只知程灵素躺在自己身旁，可是想转头瞧他一眼却也不能。又过了两个多时辰，只听得远处树林中传来一声声啸鸣，突然之间几个人的脚步声悄悄到了庙外，只听得一人低声道：
3: 雪雀，你进去瞧瞧。
2: 正是石万琛的声音。胡飞暗叫：罢了罢了，我一动也不能动，只有静待宰割的份儿。二妹呀二妹，你为了救我性命给我服下麻药，可是药性太烈，不知何时方休，此刻敌人转头又来，我还是要跟你同赴黄泉，虽死不足惜，但这番大仇却再难得报了。其实此时麻药的药性早退，他所以肌肉僵硬如尸，全因三大剧毒之故。只听得薛雀轻轻闪身进来，躲在门后向内张望，他不敢晃亮火折，黑暗中却又瞧不见什么，侧耳倾听既无声息，便回出庙门向石万琛说了。石万琛点头道：
3: 那小子手背上给我弹上了三大剧毒，这当不是命赴阴曹，便是一条手臂齐肩切了下来，剩下那小丫头一人可足道哉，就怕两个小鬼早已逃得远了。
2: 他话是这么说，仍不敢拖大，取出虎撑苍啷啷的摇动护住前胸，这才缓步走进庙门。走到殿上，黑暗中只见两个人躺在地下，他不敢便此走近，拾起一粒石子向两人投去，只见两人仍一动不动，晃亮火折看时，见地下那两人正是胡斐和程灵素。眼见两人全身僵直，嫌已死去多时，石万琛大喜，一探程灵素鼻息，早已颜面冰冷，没了气息。

0: 再伸手去探胡斐鼻息时，胡斐双目紧闭，凝住呼吸。石万琛不敢有丝毫大意，只觉他颜面微温，并未死透，取出一根金针，在胡成两人手心中各自刺了一下。他们如乔装假死，这么一刺，手掌非颤动不可。程灵素真的一刺，胡斐肌肉上僵，金针虽刺入他掌心，知觉最锐敏之处仍全无反应。慕容景月恨恨的道：“这丫头吮吸情郎手背的毒药，岂不知情郎没救活，连带送了自己的性命。”石万琛急于找内侧药王神篇，眼看火折将要燃尽，便凑到烛台上去点蜡烛。火焰刚和烛蕊相碰，心念一动，
1: 这支蜡烛没点过，说不定有什么古怪。
0: 见烛台下放着半截点过的蜡烛，心想，
1: 这半截蜡烛是点过的，定然无妨。
0: 拔下烛台上那只没点过的蜡烛，换上半截残烛，用火折点燃了。烛光一亮，三人同时看到了地下的药王神篇，齐声喜呼。石万琛撕下一块衣襟垫在手上，这才隔着布料将册子拾起，凑到烛火旁翻动书页，只见秘密写着一行行蝇头小楷，果然是诸般医术和药性，但略一解释，其中治病救伤的医道占了九成以上，说到毒药之时，也多为阐述解毒救治，至于如何炼毒施毒，以及诸般种植毒草培养毒虫之法，却说得极为简略。原来吴琛大师晚年深悔一生用毒太多，以致在江湖上得了个毒手药王的名号，是以传给弟子的遗书，名为《吴琛医药录》，乃是一部济世救人的医书药书。石万琛、慕容景月、薛却三人处心积虑想要劫夺到手的，原想是一部包罗万有、神奇奥妙的毒经，此时一看，竟是一部医书。纵然其中所在医术精深，与他却全无用处，石万琛自大失所望。他凝思片刻，对薛却道：“
1: 你搜搜那死丫头的身边，是否另有别的书册？这一部只是医书，没什么用。”
0: 说着随手扔在神台之上。薛却细搜程灵素的衣衫和包裹，说道：“没有。”慕容景月猛地想起一事，道：“啊，我那师父善写隐形字体，莫非……”这句话一出口，当时好生后悔，暗想：“嗨，该死该死啊，我何必说了出来，任他以为此书无用，我捡回去细细探索，岂不是好？”但石万琛何等机灵，立时醒悟，说道：“
1: 不错。”又捡起那部药王神篇，
0: 一转身间，只见慕容景月和薛却双膝渐渐弯曲，身子软了下来，脸上似笑非笑，神情诡异。石万琛大吃一惊，叫道：“
1: 怎么了？七星海棠，七星海棠，难道死丫头种成了七星海棠？景月和薛却怎么向我禀告？这两个家伙，这蜡烛。”
0: 脑海中犹如电光一闪，想起了少年时和吴琛同门学艺时的情景。一天晚上，师父讲到天下的毒物之王，他说鹤顶红、孔雀胆、墨珠枝、腐肉膏、彩虹菌、碧蚕卵、蝮蛇涎、番木鳖、白鼠牙等等，都还不是最厉害的毒物，最可怕的是七星海棠。这毒物无色无臭，无影无踪，再精明细心的人也防备不了，不知不觉之间已中毒而死。死者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似乎十分平安喜乐。 师父曾从海外得了这七星海棠的种子，可是不论用什么方法都种它不活。那天晚上，师兄和他自己都向师父讨了九粒七星海棠的种子。师父微笑道：
1: 幸好这七星海棠难以培植，否则世上还有谁能得平安呐？
0: 乔慕容景月和薛雀的情状，正是中了七星海棠之毒。他立即屏住呼吸，伸手按住口鼻，正想细查毒从何来，突然间眼前漆黑一片，再也瞧不见什么了。一瞬之间，他还倒是蜡烛熄灭，但随即发觉，却是自己双眼陡然间再度失明。惊慌之中，失手将药王神篇抛落在地。
1: 啊，七星海棠，七星海棠！
0: 他知道，幸亏在进庙之前，口中先含了化解百毒的丹药，七星海棠的毒性一时才不致侵入脏腑。但双目曾经受损，已先抵受不住，竟然又盲了。胡斐事先却曾得长灵素，为了抵御七星海棠毒性的黄色解药，双目无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眼见慕容景月和薛雀慢慢软倒，眼见石万琛双手在空中胡抓乱扑，大叫：
1: 七星海棠，七星海棠！
0: 冲出庙去，只听他凄厉的叫声渐渐远去，静夜之中虽然隔了良久，还听得他的叫声隐隐从旷野间传来，有如发狂的野兽嚎叫。
1: 七星海棠，七星海棠！
0: 胡斐身旁躺着三具尸首，一个是他一结金兰的小妹子程灵素，两个是他义妹的对头背叛师门的师兄师姐。破庙中，一只暗淡的蜡烛随风摇曳，忽明忽暗。他身上说不出的寒冷，心中说不出的凄凉。终于蜡烛点到了尽头，忽的一亮，火焰吐红，一声轻响，破庙中漆黑一团。胡斐心想，我二妹便如这蜡烛一样点到了尽头，再也不能发出光亮了。他一切全算到了，料得石万琛他们一定还要再来，料到他小心谨慎不敢点新蜡烛，便将那枚混有七星海棠花粉的蜡烛先行扭去半截，诱他上钩。他早死了，在死后还是杀了两个仇人，他一生没害过一个人的性命。他虽是毒手药王的弟子，生平却从未杀过人。他是在自己死了之后再来清理师父门户，再来杀死这两个狼心狗肺的师兄师姐。他没跟我说自己的身世，我不知他父亲母亲是怎样的人，不知他为什么要跟无尘大师学这一身可进可不的本事。我常向他说我自己的事，他总是关切地听着。我多想听他说说他自己的事，可是从今以后再也听不到了。二妹总是处处想到我，处处为我打算，我有什么好值得他这样对我，值得他用自己的性命来换我的性命？其实他根本不必这样，只需割了我的手臂，用他师父的丹药，让我在这世界上再活九年，九年的时光那也足够了。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地度过九年，就算他要陪着我死，那时候再死不好吗？忽然想起我说快快乐乐，这九年之中我是不是真的会快快乐乐？二妹知道我一直喜欢袁姑娘，虽然发觉她是个尼姑，但思念之情并不少见。那么她今日宁可一死，是不是为此呢？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心中思潮起伏，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程灵素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当时漫不在意，此刻追忆起来， 其中所含的柔情蜜意才清清楚楚地

0: 显现出来。
1: 小妹子对情郎恩情深，你莫负了妹子一段情，你见了他面时要待他好，你不见他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0: 王铁匠那首情歌似乎又在耳边缠绕，
1: 我要待他好，可是他已经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我没待他好，我天天十七八遍挂在心上的是另一个姑娘啊。
0: 天渐渐亮了，阳光从窗中射进来照在身上，胡斐却只感到寒冷寒冷。终于他觉得身上的肌肉柔软起来，手臂可以微微抬一下了，大腿可以动一下了。他双手撑地，慢慢站起，深情无限地望着程灵素。突然之间，胸中热血沸腾。我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二妹对我这么多情，我却如此薄幸地待她，不如跟她一起死了。但一瞥眼看到慕容景月和薛阙的尸身，立时想起爹娘的大仇还没报，害死二妹的十万尘还活在世上，我这么轻生一死，什么都撒手不管，岂是大丈夫的行径？却原来程灵素在临死之时这件事也料到了。程灵素将七星海棠蜡烛换了一只细身的，毒药分量较轻的，他不要十万尘当场便死，要胡斐慢慢的去找他报仇。十万尘眼睛瞎了，胡斐便永远不会再吃他亏。他临死时对胡斐说道，害死他父母的毒药多半是十万尘配制的，那或许是实情，或许只是猜测，但这足够叫他记着父母之仇，使他不至于一时冲动自杀殉情。他什么都料到了，只是他有一件事没料到，胡斐还是没遵照他的约法三章，在他危急之际仍出手和敌人动武，终致身中剧毒。又或许这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知道胡斐并没爱他，更没有像自己爱他一般深切地爱着自己，但他仁厚侠义，真心待自己好，自己遭到危难之时他必不顾性命地来救，不如就这样了结，用情郎身上的毒血毒死了自己，救了情郎的性命。很凄凉，很伤心，可是干净利落，一了百了，那正不愧为毒手药王的弟子，不愧为天下第一毒物七心海棠的主人。少女的心事本来是极难琢磨的，像程灵素那样的少女更加永远没人能猜得透到底她心中在想些什么。突然之间胡斐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前天晚上在陶然亭畔陈总舵主祭奠墓中那个姑娘时竟哭得那么伤心。原来当你想到最亲爱的人永远不能见面时，不由得你不哭，不由得你不哭得这么伤心。他将程灵素和马春花的尸身搬到破庙后院，心想两人的尸身上都沾着剧毒，须得小心别沾上了，我还没报仇可死不得。升起柴火分别将两人火化了，他心中空空洞洞，似乎自己的身子也随着火焰成烟成灰，随手在地下掘了个大坑，把慕容景月和薛阙夫妇葬了。眼见日光西斜，程灵素和马春花尸骨成灰，在庙中找了两个小小瓦坛，将两人的骨灰分别收入坛内，心想我去将二妹的骨灰葬在我爹娘坟旁，她虽不是我亲妹子，但她如此待我，岂不比亲骨肉还亲吗？马姑娘的骨灰要带去湖北广水，葬在徐大哥墓旁。回到厢房，见程灵素的衣服包裹，

0: 字放在桌上，凝目良久，忍不住又掉下泪来。隔了半晌，这才伸手收拾，见到包中有几件易容改装的用具，胶水假须一概具备，心想我若坦然以本来面目示人，走不上一天便会遇上福康安派出来追捕的鹰爪，虽然不怕，但一路斗将过去如何了局。于是脸上擦了易容药水，沾上三缕长须，将两只骨灰坛连同那本药王神篇包入包裹，附在背上，扬长出庙。他一路向南追踪十万琛，这日中午在陈官屯一家饭铺中打尖，刚坐定不久，只听得靴声唾唾，走进四名武官，领先一人瘦长身材，正是鹰爪雁行门的曾铁欧。胡斐微微一惊，侧过了头，自己虽以乔装改扮，他未必认得出来，但此人甚精明，说不定会给他瞧出破绽。饭铺中的店小二手忙脚乱，张罗着侍候四位武官。胡斐心想，这四人出京南下，多半和我的事有关，倒要听他们说些什么。可是曾铁欧等四人风花雪月，尽说些没要紧之事，只听得他好生纳闷。便在此时，忽听得殿外青石板上嘟嘟声响，有个盲人以杖探地慢慢进来。那人一进饭铺，胡斐心中砰砰乱跳，这几日来他一路打探十万琛的踪迹，追寻而来，心知和他相聚已经不远，此人盲了双眼，行走不快，迟早终须追上。不料竟在这小镇上的饭店中狭路相逢，只见他衣衫褴褛，面目憔悴，左手兀自摇着那只走方郎中所用的虎秤。他摸索到一张方桌，再摸到桌边的板凳，慢慢坐下，说道：店家，先打一角酒来。店小二见他是个乞儿模样，没好气地问道：你要喝酒，有钱没有？石万琛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店小二道：好，我去打酒给你。石万琛一走进饭铺，曾铁欧便向三个同伴大打手势，示意要上前捉拿。那日掌门人大会之中，程灵素口喷毒烟，使得人人肚痛，群豪疑心福康安在酒水中下毒，福康安等却认定是这毒手药王做了手脚，因此福康安派遣大批武官卫士南下，交代了三件要务。第一是追捕红花会群雄和胡斐、程灵素、马春花一行人，寻回福康安的两个儿子，这是第一件要事。第二是捉拿德西重大阴私隐秘的汤佩及尼姑袁姓。第三是捉拿拆散掌门人大会的罪魁祸首石万琛。这时曾铁欧眼见石万琛双目已盲，好生欢喜，但有恐他是假装，慢慢站起说道：
1: 店家，怎的你店里桌椅这么少啊？啊，要找个座头也没有。
0: 一面说，一面向店小二做手势，命他不可作声。另一名武官接口道：
1: 张掌柜的，今儿做什么生意到陈官屯来啊？
0: 曾铁欧道：
2: 啊，还不是运米来吗？
1: 李掌柜，你生意好？
0: 那武官道：
1: 啊，好什么呀，左右混口饭吃罢了。
0: 两人东拉西扯的说了几句，曾铁欧道：
1: 没座位了，咱们跟这位大夫搭个座头。
0: 说着便打横坐在石万琛桌旁。其实饭店中空位甚多，但石万琛并不起疑，对两人也不加理睬。曾铁欧才知他是真忙，胆子更加大了，向另外两名武官招手道：
1: 哎，赵掌柜、王掌柜，一起过来喝两盅吧，小弟做东。
0: 那两名武官道：
1: 叨扰叨扰啊。
0: 也过来坐在石万琛身旁。石万琛眼睛虽盲，耳音仍是极好， 听着曾条的

0: 四人满嘴北京官腔，并非本地口音，说的是做生意，但没讲的几句便露出了马脚。他微一琢磨，也猜到了八九分，站起身来说道：
1: 店家，我今儿闹肚子，不想吃喝了，咱们回头见。
0: 曾铁欧按住他肩头笑道：哎，大夫你不忙，咱们喝几杯再走。十万琛之脱身不得，微微冷笑，便又坐下。一会儿酒菜端上来，曾铁欧斟了一杯酒道：大夫，我敬你一杯。石万琛道：
1: 好好。举杯喝干道：我也敬各位一杯。
0: 右手提着酒壶，左手摸索四人的酒杯，给每人斟上一杯。斟酒之时，指甲轻弹在各人酒杯中弹上了毒药，手法便捷，谁也没瞧出来。可是他号称毒手药王，曾铁欧虽没见下毒，如何敢喝他所斟之酒？轻轻巧巧的便将自己一杯酒和十万琛面前的一杯酒换过了。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3到4级。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接近生活，

0: 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一对情侣被杀，男尸扔在马路，女尸却抛入河中。
1: 李艳一听就急了，我们不是说好就抢点钱吗？你怎么杀人了呀？
0: 他本想教训网友，没成想请来的兄弟却闹出了人命。
1: 虽然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但是他跟阿彪一起策划的抢劫。
0: 没有亲手杀人的他仓皇出逃，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兄弟杀人之后。
1: 2月14日晚上11点多钟，母县公安局突然接到报警，一个男子啊说他开车压死了人。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具男尸躺在马路中间，头部啊被车轮碾过。因为这名肇事者涉嫌交通肇事罪，所以警方啊把他带回去进行讯问。这名肇事者讲，那天晚上他在县城朋友家吃过晚饭，回来的时候啊因为天黑雨大，他的车速又很快，所以当他发现路中间有一个障碍物，他想打方向绕开，可是啊车轮碾过了这个障碍物。从表面上来看，这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了，但是法医在勘验尸体的时候却发现呢，死者的颈部有勒痕，这表明啊死者生前被人勒住颈部，很有可能是窒息死亡。法医进一步对死者的尸体啊进行了解剖，在肺部发现了大面积的点状出血，而这是窒息死亡的典型症状。法医判断这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呢是当晚的8点到10点。民警觉得事情严重了，因为被害人是死于窒息，但肇事者却说是他压死的。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当晚的8点到10点，而肇事者却说是11点来钟。很明显这名肇事者是在说谎，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是他勒死了被害人之后伪造了车祸的现场？民警马上又对这名肇事者展开了讯问，可是肇事者反复强调他没有杀死被害人，他确实是不小心压住了被害人的。
0: 民警找到了与肇事司机当晚一起吃饭的朋友，而那位朋友证实肇事者确实是晚上11点左右从他那里驾车离开的。那么这样一来，肇事司机就没有杀人的作案时间了。那么究竟是谁勒死了这个男人？
1: 又因为啊这名肇事者碾压的是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活人，所以他也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警方呢就把他给放了。那么是谁杀死了被害人，又将被害人的尸体放在马路上呢？警方判断凶手在杀人之后啊把尸体放在马路上，可能是想让过往车辆碾压，造成车祸的假象，来掩盖自己杀人的事实。但是要找到凶手必须首先确认被害人的身份，可是被害人身份的确认现在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啊在被害人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民警对这位进行了调查走访，又发布了辨认通告，可是啊一无所获，这名被害人的身份成了一个谜，案件的侦破啊一时陷入了困境，只能够啊暂时停顿了下来。几天之后啊，临县公安局发来了一份协查通报，要求协助确认一具女尸的身份。这具女尸啊是临县公安局在河边发现的，他们怀疑是从河流的上游漂下去的，所以啊就要求本县公安机关来协助确认。本县公安机关在查找以后啊也无法确定这具女尸的身份，但是民警细心地发现这具女尸的颈部也有勒痕，而且她所穿的上衣跟前述车祸案中男死者所穿的上衣啊属于情侣装，而且他们两个人死亡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两名被害人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民警啊就大胆地推测这两个人呢可能是情侣，而且是同一时间被害的。女尸之所以在临县被发现，那是因为被抛尸于河中，顺流而下到了临县。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凶手杀死了两名被害人，为什么只把一具尸体抛入河中，而把另一具尸体扔在马路上呢？

0: 问题啊，困扰着侦查人员，但是他们一时之间也理不出个头绪。不过他们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解决这个疑问，而是要确定死者的身份。民警觉得，既然这两名被害人是情侣，情人节那天又在本县，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本县的一些公共场所出现过。于是啊，民警就调取了本县一些商场、网吧和酒吧的监控录像进行查看。在一家商场的监控录像当中，他们发现了两名被害人的身影。这两名被害人呢，在商场购物之后到收银台刷了卡，民警马上调取了他们的刷卡记录，结果发现卡的所有人叫赵冬雨，是南方某市人。民警啊，立即通知了赵冬雨的父母，经过他们的辨认，确定这名男死者就是赵冬雨，而那名女死者呢，是赵冬雨的女友。赵冬雨是南方某市人，为什么要来到本县？难道他在本县有熟人？民警调取了赵冬雨的通话记录，他们发现在情人节当天和之前的两天，有一个电话跟赵冬雨联系频繁，这个号码是本县的，机主叫李健，而这个李健呢也是本县人，所以啊，民警马上就赶到李健家去找这个李健。李健不在家，李健的父母告诉民警啊，他们的儿子前几天就外出打工去了，但具体到了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李健的父母还说，情人节的那天晚上7点多钟啊，他们的儿子李健就回到了家，之后啊再也没有出去过。如此说来啊，这个李健就没有作案的时间了。但问题在于，李健的父母讲的是真话吗？李健真的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吗？事实啊并非如此。
1: 实际情况是，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晚上，李健一直到很晚才回家。他神色慌张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而且李健回家后急匆匆地翻箱倒柜收拾行李，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父母发现了他的异常举动。
0: 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准备出门去，他的父母觉得很奇怪，天都这么晚了，自己的儿子要出去干什么呢？在他们的一再追问之下，李健呢竟然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抱头痛哭起来。李健的父母被吓了一跳，他们赶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李健抽泣了一阵，忽然开口说，我杀人了。什么？你杀人了？李健的父母啊，尽管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打算，可他们仍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去杀人。李健的父亲赶忙问道，你真的杀人了吗？你为什么要杀人呢？你杀了谁呀？李健擦了擦眼泪，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李健呢，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他整天呢流连于网吧，在上网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本案的被害人赵冬雨。李健经常和赵冬雨啊搭档在网上玩游戏，每次游戏玩输了，赵冬雨啊都把责任推到李健的身上，骂李健太蠢。李健呢开始还能够忍受，后来啊就觉得忍无可忍了，他想一定要找机会狠狠地教训这个赵冬雨一顿。但是李健跟赵冬雨不是在一个城市，连面都见不着，他又怎么能够教训赵冬雨呢？后来啊，在一次与阿彪的谈话当中，李健呢想到了一个教训赵冬雨的好方法。这个阿彪啊是个社会的小混混，但是跟李健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啊，他们两个凑到了一起，阿彪啊就跟李健讲，他这阵子啊特别缺钱，真想去抢劫钱来花花。李健听阿彪这么一说，马上他就想到了赵冬雨。赵冬雨家很有钱呢，他可以把赵冬雨骗到这儿来，然后由阿彪下手去抢赵冬雨的钱。因为赵冬雨啊是外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教训赵冬雨，又不容易被公安发现。李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阿彪之后，阿彪啊连声表示同意。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就商量了作案的细节。后来李健给赵冬雨打了电话，邀请赵冬雨过来玩。赵冬雨一听啊很高兴，说他自己刚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啊，正准备情人节带她出来玩呢。情人节那天，赵冬雨两个人呢如约而至，李健呢陪着他们吃了晚饭。吃晚饭的时候啊，李健劝赵冬雨喝了不少的白酒。吃完晚饭呢，李健又带赵冬雨

0: 宇和他的女友啊到歌厅去唱歌，唱歌的时候啊又灌了赵冬雨不少啤酒。到了晚上11点来钟的时候，赵冬雨已经是酩酊大醉了。出了歌厅之后啊，李健招手叫来了一辆面包车。赵冬雨的女友一看这不是出租车，她就不想上去。李健告诉她，今天是情人节啊，出租车很紧张，我们这的人呢、啊、一般都坐黑车，没什么问题的。醉醺醺的赵冬雨呢已经一头钻进了这辆面包车，所以赵冬雨的女朋友没办法，也只好上了车。上车之后啊，面包车就开走了。看着绝尘而去的面包车，李健的脸上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因为啊开车的就是阿彪，这是他们之前已经商量好的，接下来啊就是由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来对赵冬雨和他的女友实施抢劫了。李健呢并没有马上回家，他到了网吧呀心不在焉的上着网，因为按照他跟阿彪的计划，待会儿赵冬雨就会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呀自己被抢劫了。
1: 李健信心十足地等待赵冬雨的电话，只要赵冬雨一来电话，他就可以陪着赵冬雨去公安局报案。可是他左等右等，没等到赵冬雨的电话，却等来了他的好兄弟阿彪的电话。
0: 阿彪啊声音颤抖地对李健说，我把赵冬雨和他女朋友都给杀了。李健一听就急了，我们不是说好就抢点钱吗？你怎么杀人了呀？阿彪说，他们两个人呢、啊、拼命的反抗，我一怒之下就把他们给杀死了。李健一听，杀人这可是最严重的犯罪啊，警方一定会全力追查的，现在还能怎么办呢？赶快跑吧。所以李健呢、啊、来不及再问阿彪杀人的细节，胆战心惊的回到家里收拾完东西啊就想去逃亡。李健的父母听后啊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但是他跟阿彪一起策划的抢劫，阿彪就是儿子的同伙呀，现在阿彪杀了人，那么儿子也要对此负刑事责任的，现在该怎么办呢？是让儿子投案自首，还是让他赶快逃走呢？夫妇两个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当中。一方面他们觉得应该让儿子去投案自首，因为杀人这可是天大的罪行，命案是必破的，所以警方肯定会全力以赴地查找凶手，就算是自己的儿子逃跑，那么将来也会被警方抓获归案。如果说现在去自首的话，还可以获得宽大处理，说不定还会保住一条命。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觉得不能让儿子去自首，因为尽管这个儿子太不争气，但他毕竟是李家唯一的香火呀，像他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去自首以后也有可能不从宽而对他判处死刑，就算是不判处死刑啊，也可能在监狱里关20-30年，那么儿子这一辈子也就算是完了。这个时候啊，一个想法涌上了他们的心头，那就是如果阿彪逃脱了，警方没有抓到，那自己的儿子就也可以逃脱了。退一步讲，就算是阿彪没有逃脱被警方抓到，他供出了儿子，但是自己的儿子以后隐姓埋名，警方也可能抓不到啊。尽管这两口子觉得他们的儿子逃避处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但是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之下，他们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啊让他们的儿子逃跑。李健的父亲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交给了儿子，让他到外地去找自己的一个老战友。李健走后啊，这两口子一晚上是没合眼，他们怎么能够睡得着啊？两口子啊反复的商量，如果警方找他们查问儿子的下落，他们应该怎么回答？两口子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呀，都要保护自己的儿子。
1: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警方并没有找他们，李健父母松了一口气。就在李健父母认为警方不可能再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民警敲响了他们家的门。
0: 民警找到他们，查问他们儿子李健的下落，夫妻俩呀抢作镇静，把他们已经编好的谎话告诉了民警。但民警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通过察言观色发现这两口子的表现太不正常了，于是啊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们的儿子，他可能啊与一起杀人案有关，如果说他真的杀了人，

0: 么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如果你们的儿子犯了罪，你们还为他隐瞒，你们就属于包庇，将来的话我们也要追究你们包庇罪的刑事责任的。如果说啊，你们能劝你们的儿子自首，那么将来司法机关会对他从宽处理，而我们呢也可以考虑不追究你们两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啊你们不让他自首，将来啊他被我们抓到，那你们的儿子啊就没有被从宽处理的可能了，这就等于是啊你们自己害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啊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听了民警的话，李健的父亲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让儿子逃走，帮助他隐匿，还会构成包庇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啊，警方已经认定儿子具有作案的嫌疑，那么早晚会把他抓获归案的，所以啊不能够再心存侥幸了。但是他转念又一想，是不是愿意投案自首这件事情啊还要跟儿子商量一下。于是李健的父亲呢告诉民警，他会尽快联系自己的儿子，如果说他的儿子真的犯了罪，他们会带他的儿子到公安局去自首。民警看到李健父亲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就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他们告诉啊夫妻俩，如果得到了儿子的消息，一定要尽快的通知警方。说完之后啊，民警就离开了。民警走后，夫妻俩连夜赶到了那位老战友家。老战友说呀，李健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失魂落魄的样子，不是说要在这儿找工作吗？可是整天呢都躲在屋里门都不出，现在还在家里睡觉呢。李健的父亲不好意思地说啊，他们让儿子李健过来找工作是假，躲避是真，因为儿子在老家犯了罪，警方正在抓捕他呢。老战友听后吓了一跳，他埋怨李健的父亲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孩子犯了罪你怎么能让他逃跑呢？你应该赶快让他投案自首啊，这样的话将来才有可能获得从宽处理。李健的父亲很惭愧地说啊，他们这次来啊就是劝说儿子回去自首的。夫妻俩一看见儿子眼泪都差点出来了，虽然说只有一个多星期，但是李健呢已经瘦了一大圈，他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眼圈乌黑，眼睛里啊都是血丝，很显然这段时间呢他是担惊受怕，心里受到了极度的煎熬。李健的父母啊把民警找他们查问的情况跟儿子讲了一遍，还没等他们劝说，李健就主动说，我给你们回去自首，这种逃亡的日子啊实在太难过了，而且啊我也不能因为自己让你们受牢狱之灾。李健的父母听后啊是泪如雨下，而李健呢也是泣不成声。后来啊，李健的父母带着儿子到公安局自首了，李健把自己与阿彪策划抢劫以及阿彪杀人的犯罪事实啊做了如实的供述。
1: 民警根据李健提供的线索，很快抓获了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阿彪知道无法抵赖，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至此，一对情侣被杀后分别被扔到马路和抛入河中的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那天晚上赵东宇和他的女友上了面包车之后啊，阿彪就把面包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早已埋伏好的阿彪的两个同伙从暗处窜了出来，一下子控制住了赵东宇的女友，而阿彪呢也把一把雪亮的匕首抵在了赵东宇的脖子上。阿彪翻到了赵东宇的钱包，发现里面呢有10000多块钱和两张银行卡，他就逼问赵东宇这两张银行卡的密码是什么。可这个赵东宇啊性格刚强，他不仅不说，而且拼命的反抗呼救。阿彪急了，一下子捂住赵东宇的嘴，并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没过一会儿啊，赵东宇就没气了。赵东宇的女友啊也是拼命的反抗，阿彪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赵东宇的女友也给勒死了。杀了人之后啊，阿彪有点傻了，他原来只是想抢点钱，现在却弄死了两个人，这可怎么办呢？阿彪想啊赶快去抛尸吧。阿彪呢搜罗了赵东宇和他女友身上的财物，又毁掉了这两个人的证件，就准备开车到河边去抛尸。但是因为车的后座上啊有两具尸体，太拥挤了，所以阿彪就把赵东宇的尸体啊放到了面包车的后备箱里。可是到了河边，阿彪惊讶地发现面包车后备箱的门是开着的，赵东宇的尸体不见了。阿彪想啊

0: 案当中，李健和阿彪共同策划抢劫，并且由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具体实施，他们的行为啊都构成抢劫罪。在抢劫的过程当中，为了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而杀死被害人的这种在抢劫过程当中的杀人行为，不再单独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作为啊抢劫罪的一个量刑情节。所以法院最后认定啊，李健等四人都构成抢劫罪，判处阿彪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阿彪的两个同伙无期徒刑，判处李健呢有期徒刑8年。
1: 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李健被法院判处的刑罚是很轻的。那么法院判处李健这么轻的刑罚有何法律依据？对于他的犯罪行为，法院是如何定罪如何量刑的呢？
0: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啊，李健他没有杀死赵冬雨和他女友的故意，李健只是想抢劫财物，阿彪是临时起意杀人，所以对于阿彪的杀人行为和他导致两人死亡的结果，李健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李健呢他成立了自首，可以被减轻处罚。自首啊是一种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所谓的从宽处罚，它是相对于从严处罚而言的。具体来说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轻处罚，二是减轻处罚。举例来说，像抢劫罪，一般情形啊要判处3到10年有期徒刑，严重的情形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一个抢劫的犯罪分子本来应该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综合考虑他的量刑情节，最后判了他11年有期徒刑，这叫做从轻处罚。如果最后判了他9年有期徒刑，这叫做减轻处罚。可以发现呢，属于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就看有没有跨越这个法定刑的幅度。在本案当中，李健尽管对于赵冬雨和他女友的死亡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但是他们抢劫的数额巨大，所以本来李健应该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是他成立了自首，而自首呢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所以法院呢最后判处李健8年有期徒刑，就是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啊，李健的父母啊感到啊比较欣慰，他们觉得啊听从民警的劝告让儿子自首是对的，否则的话啊儿子可能会受到更重的处罚，而他们两个人呢也要受到刑事追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妄图以非法手段攫取不义之财，只能够落得啊锒铛入狱，甚至被执行死刑的下场。亲情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为了亲情而漠视法律，为亲人隐瞒罪行，不仅不能使亲人逃避应得的惩罚，而且有可能使自己成为法律制裁的对象。
1: 亲爱的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多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6月25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这是国铁集团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集中展示国铁集团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和主要成果，以及中国铁路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重大成就。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8万亿元，全国铁路营业性里程由4.63万公里增至16.5万公里，增长12.8%。其中高铁里程由3.79万公里增至5.04万公里，增长32.98%。铁路通达81%的县级行政区，高铁通达82%的地级行政区。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162亿人，货物发送量

196亿吨，较“十三五”时期分别增长8.7%、24.2%。在世界上首次构建时速400公里动车组顶层指标体系，7R450动车组完成样车研制、试验考核，正在进行运行考核。在老少边和脱贫地区所在省区市，累计完成基建投资2万亿元，投产新线1.5万公里，助力81个县结束不通铁路历史。铁路网加无轨站汇集760多个脱贫线，赴1600多个乡镇客货车站。常到外开行乡村振兴班列，持续开行公益性慢火车。投入无偿帮扶资金22.8亿元，引入帮扶资金38亿元，精准实施栾川铁路小镇等628个惠民项目，有力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交出有力度有温度的时代答卷。报告运用了6个主体章节，涵盖22项重点内容，对国铁集团2025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了系统披露。第一章，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重点从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赴国家战略的举措与成效。第二章，畅通经济血脉，赋能流动中国，重点从持续完善路网布局、提升客运产品供给质量、加速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强化铁路品牌建设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赴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举措与成效。第三章，践行绿色发展，绘就生态画卷，重点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打造绿色铁路长廊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发挥铁路自身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与成效。第四章，增进民生福祉，创造美好生活，重点从惠民便民利民、社会公益、抢险救灾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保障民生福祉、传递铁路温度的举措与成效。第五章，汇聚奋进力量，共创时代价值，重点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赋能产业链同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以合作聚合力、以和谐聚众志、以共赢促发展的举措与成效。第六章，建设一流企业厚植发展根基，重点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守铁路安全底线、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依法合规经营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履责能力的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报告提出，2026年是15开局之年，立足新的历史时点，国铁集团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更实的工作举措，开拓创新，砥砺前行，扎实做好社会责任工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铁路企业，奋力开创铁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截至6月23号，筑老铁路全线今年已经累计运输户突破1100万吨，日均运输户超6.7万吨，运输跨境户突破270万吨。今年以来，筑老铁路货运输延续火热势头，跨境货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提升至2800吨，单列运营能力提升40%。筑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全线累计开行货列车超过7.6万列，国际货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2万列。今年一季度，筑老铁路运输进出口货物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

62.7%。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常态化开行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创新推出蓝莓快线加中欧班列、沪滇蓝莓线、京滇蓝莓线、昆明陆港号多式联运列车等国际货运班车产品，打造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铺画3条时速120公里和11条时速80公里图定中亚班列运线，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货运输通达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品类由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现在的3800多种，覆全国超6000家企业。针对近期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辟生鲜货物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优先放行。蓝莓快线冷链班列开行频次从每天2列增至6列左右，截至6月23日，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73.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铜江铁路口岸了解到，截至6月23号，该站今年累计完成进出口列车680列，货运量252.9万吨，其中中欧班列开通128列，运量达115724吨，同比分别增长119.1%和95.3%。口岸跨境物流运行态势强劲。铜江铁路口岸地处我国铁路东北部，坐落素有赫哲故乡、大同博爱、最美江城之称的铜江市，距离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流处不足10公里，车站边检厂临近黑龙江右岸。该铁路口岸于2022年11月正式开通，是我国最年轻的中欧班列口岸。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其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向南连通东北三省，辐射全国，是国内唯一依托跨江铁路大桥对外连通的口岸，更是一带一路、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物流通道。自开通以来，口岸货运业务不断拓展。2022年开通初期，口岸仅承接煤炭、铁金矿进口业务。

2023年7月，首趟出口中欧班列顺利开行，当年10月实现了中欧班列双向贯通，通江北站也成为全国第六个开通中欧班列的边境铁路口岸。班列运输品类从最初单一的饲料逐步拓展为汽车配件、食品等数十种货物，目前长沙、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等多地货源经此集结中转，班列通达俄罗斯及欧洲多国，已成为我国沿边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朋友、驾神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4: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0: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我刹车坏了。”

0: 小雷卡的妈妈为了赶时髦，在耳朵上穿了两个耳洞。这天下午，她刚回到家，只有四岁的小雷卡就跑到了客厅，向她问了起来。
1: 哦，妈妈，您的耳朵穿了洞吗？
0: 哦，是的，孩子。
1: 哦，妈妈，那很疼吧？
0: 有一点疼，不过马上就好了。
1: 哦，妈妈，那医院的医生是用打针的针头给您耳朵穿的洞吗？
0: 不，小雷卡，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枪。
1: 什么？妈妈，这难道是真的吗？那他们是在多远的地方开枪打你的呢？

0: 喝酒心得，不去不去又去了，不喝不喝又喝了，不赢不赢又多了，不多不多回家了，回家回家挨骂了，骂着骂着睡着了，早起起来后悔了，晚上有酒又去了。我再跟你接一句，这人怎么没皮没皮没脸没脸。
1: 老师常在课堂上教育大家说，当看到别人的缺陷和不幸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有一天，小布朗对老师说，
2: 今天校园里有一个孩子掉到水沟里了，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笑。
1: 嗯，好孩子，你做得对。那是谁掉进水坑里了呢？
2: 是我。
3: 一位旅客在印度旅游的时候参观了一场瑜伽表演，他对这场表演非常满意，可是心里还是对瑜伽有一些怀疑。于是在节目结束之后，他向其中一位表演者问道，

0: 哦，尊敬的先生，刚才我看了你们的瑜伽表演，我想问您的是，你们的这种瑜伽术真的可以延年益寿吗？
1: 听到旅客的问题，这位表演者点了点头，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2: 哦，先生，我先给您讲一个故事，不怕您见笑。有一年夏天，我家里突然钻出来很多小虫子，于是我就准备用杀虫剂来杀死它们。当我喷到书架的时候，在书架上面的虫子都被我杀死了。可是过了好半天，我却发现从一本书里竟然钻出一只活的虫子来。
0: 哦，那是一本什么书？
2: 那就是您现在要我签名的这本《瑜伽生命的秘诀》。

0: 晚上，老师在灯下批改作文。当他翻开杰弗斯的作文时，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接着第二页也是空白的，只是到了第三页，才见到了一行字。
1: 这就叫懒惰。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3: 有个算命的自称赛半仙，据说他不许人家开口便知道吉利。一天，一个愁眉苦脸的老头前来算命，赛半仙察言观色地说：
4: 我看你是有难言之隐啊。
3: 老头摇摇头：
4: 是儿女不孝吧？
3: 老头还是摇头：
4: 是晚年丧妻？
3: 还是摇头不止。赛半仙连猜不中，有点发慌了，又一口气说了许多不吉利的事情，但老头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赛半仙实在是山穷水尽，只好恳求道：
4: 你到底为什么事情来算命的呀？
5: 求你算算，我这个摇头晃脑病什么时候能治好？

0: 一天下午，汤姆森先生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则新广告。
1: 您愿意得到5000美元吗？那就请来信吧，谈谈您使用红猩猩苏打的体会。
0: 看过了这则广告，汤姆森先生开始问他的太太。
2: 哦，亲爱的，这个什么红猩猩苏打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哦，亲爱的，那就是一种新出产的小苏打，有的家庭主妇烤饼的时候会用它和在面里。
0: 汤姆森先生又回到了沙发上，他拿起了那本杂志，想了好一会儿，觉得现在他正好没什么事可做，于是就开始动笔写了一份自己使用所谓红猩猩苏打的体会。他夸夸其谈地描述了一下红猩猩苏打是如何可以挽救别人的生命。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之后，汤姆森先生好像也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汤姆森家的门铃响了，站在门前的来访者开始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
4: 尊敬的汤姆森先生，您好啊，我是红猩猩苏打公司的职员，我这次来给您带来了5000美元。我们非常感谢您写的那篇产品使用体会。另外，为了报纸的宣传，我还需要您的一张照片。No, 这就是5000美元的支票。
0: 又过了几天，汤姆森的照片就登在了全国的各大报纸上面，有的甚至登出了一些所谓的 X 光照片，显示汤姆森先生的胃在使用红猩猩苏打前后的状况。而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科也专门拍了一部科普电影，介绍一杯牛奶如何在汤姆森先生的胃中得到彻底的消化。
1: 事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汤姆森为了逃避公众的注意，不得不改名换姓，逃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去了。以后每次汤姆森先生看到杂志上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的时候，都会觉得头脑发昏，神经衰弱，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0: 为了恢复健康，这位汤姆森先生又隐姓埋名地返回到了自己

0: 己的住处，因为他听说就在他的住处附近新来了一位著名的大夫，他希望那位大夫能把他的病治好。
1: 这一天的黄昏，汤姆森先生终于走进了医生的诊所。这位著名的大夫为汤姆森先生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微笑着对他说道：
2: 哦，亲爱的先生，我到这个社区没几天，不知道您已经病得很重，而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明显是受到精神状态的影响，而照我来看，您的这种症状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我先给您开一点药，记住，这些药一定要按时服用，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服用我为您开列的这些药物的同时，您一定还要记得按时服用大剂量的红猩猩牌苏打。

0: 在商店里，女顾客问店员：
1: 我想买些东西送给我丈夫，你看什么最适合男子用啊？
0: 啊，太太，请问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呢？
1: 大概，哎呀，十几年了。
0: 啊，那就请到楼下廉价部去买吧。
2: 说有一天呢，有个村的村长喝多了，回家以后家走车走出圈里了，这家伙咋整？走出圈里了，蒙灯了，蒙灯家伙就喝酒喝迷晕了，家伙不得一下逃了，藏到我们猪旁边了，完了家伙藏到我们猪旁边家说了，媳妇媳妇给我倒杯开水，渴。这老母猪家就晚上睡好好的，白天白白白天了一白天了，你什么玩意儿？家不能躺旁边，这家伙这一股酒味儿，家伙完了老母猪哼了一下，完了结果家村长一听乐了，你说你不到就不到呗，你给我撒什么娇？都五六十岁，给我装啥呀？完了家随手一摸又说了，哎呀家又买便宜皮带衣了，哎呀这家还双排扣呢，这要是公主就没有扣了。

0: 算命先生对一个女士说，
1: 你的福星高照，就快和一个高大消瘦的男人结婚了。
2: 哎呀，是吗？
1: 嗯。
2: 那么，我那个又矮又胖的丈夫怎么办呢？

0: 小艾米丽的父亲在小艾米丽刚刚出生后不久就出国受训去了。两年之后，爸爸回到了家里，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而小艾米丽也从婴儿长成了三岁大的小姑娘。久别重逢的这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晚，可妈妈想让小艾米丽早点睡觉，于是向小艾米丽说道：
1: 哦，赶紧闭上眼睛，赶快睡吧，孩子。
0: 听到妈妈的话，女儿似乎有点委屈，她很小声地对妈妈说道：
2: 妈妈，我有件事情要问您。
1: 听了女儿的话，妈妈很不耐烦地回答道：哦，怎么了，乖女儿，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赶紧睡觉吧。
0: 这时，小艾米丽撅了撅她的小嘴，对妈妈轻轻地说道：
2: 哦，妈妈，您别不高兴，我只是想问问您，是不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您每天都要和那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过夜呢？
3: 父亲对女儿说：
4: 你的男朋友跟我说要和你结婚，我答应了他了。
5: 可是我不愿意离开妈妈。
3: 我懂，我不会破坏你的幸福，你将妈妈一起带去就是了。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止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八加九，也就是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日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日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历史、革命、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赛制的足球赛事，自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25日，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永沙等在列。25日，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25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6月29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 2和7 3和8 4和9 5和0。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日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易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5日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的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禁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地走出考场，等待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扎根林区服务地方，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共同推动中盟生物科技增强发展活力，做大做强做优红松子产业，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听取相关部门、重点行业领域、县市区关于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调度推进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谋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增长，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工作要求，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结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YCFM985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3: 年的闲事儿可把我给累坏了，大年三十踏踏实实吃顿饺子。
4: 大姐，
3: 哎，
4: 马大姐，
3: 郭大宝来了。
4: 哎呀，哎呦，马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和面？您快别和了！
3: 呸呸呸，你才别和了呢！
4: 我不是
3: 这大过年的，不知道说点吉利话去。
4: 还吉利呢，我都快急死了。
3: 哎呀，马大姐，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
4: 是啊，
3: 恭喜恭喜！
4: 您听我说嘛，
3: 听我说，这夫妻呀、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
4: 是啊，
3: 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
4: 啊，
3: 还一孩子呢。
4: 啊，
3: 对孩子来说呀，这亲爹再不是东西，也比没有强。
4: 那倒是。马大姐，不是谁不是东西呀、啊？马大姐呀、啊，
3: 哎，
4: 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
3: 怎么了？
4: 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这刚认识没几天，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这，
3: 哎呦，呦呦呦，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
4: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
3: 哦，
4: 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
3: 哦，约我们家干嘛呀？
4: 不是，您跟她说清楚啊。
3: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
4: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啊！
3: 那你咋
4: 就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马大姐，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啊，马大姐，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
3: 啊、
4: 我先到里屋待一会儿、啊。
3: 你
4: 记住，甩了甩了，
3: 哎，甩了甩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呀，
5: 马大姐，哎呦呦呦，还没使劲啊？您是？
6: 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她、
5: 哦、
6: 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儿等她。
3: 哦哦哦，坐吧坐吧。哎呦、姑娘贵姓啊？
6: 你就叫我小芳吧。
3: 哦，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哦，没带什么哈。
6: 哦，
3: 来。

0: 算果汁。
1: 哎，好，谢谢。
0: 甩了，哎呦。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1: 哦，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哦，
0: 豁出去了。父母挺好的，
1: 挺好的。
0: 爱人也挺好的。
1: 我单身。哦，
0: 爱人也是单身的。
1: 您说呢？
2: 净说废话，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1: 这是什么动静啊？您家这是？
0: 这是郭大宝，郭大宝还送了我一只鸟，是鹦鹉。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2: 讨厌，讨厌。
1: 嘿，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的。哎，
0: 不，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2: 马大姐，马大姐，
0: 你哥，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1: 谢谢
2: 马大姐，马大姐，
0: 说人话。
2: 马大姐，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0: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2: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啊？您就说我坏话。
0: 说坏话？
2: 对呀、啊，您把我说的越坏越好。你快去吧。哎，
0: 我这。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1: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0: 还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啊、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啊，
1: 他也太抠了吧！
0: 还有呢。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
1: 那能寄到吗？
0: 能，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哎，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
1: 啊，郭大宝他这点聪明，他全用在这上头了。
0: 那聪明，聪明，大宝打小都聪明，5岁会哭了，7岁会爬了，12岁就上小学1年级了，上到4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他都20了。哎呦，听我跟你说啊。
2: 喂，什么？又不同意复婚了？但是这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女儿不同意啊，他凭什么不同意啊？我昨天，喂喂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说变卦就变卦，你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1: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
0: 那可不，
1: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0: 哎，这就对了啊。
2: 马大姐，马大姐，
1: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0: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儿。
2: 办人事儿，办人事儿。
0: 嘿，还学会顶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 嘿，这什么鸟啊？
0: 你瞎叫唤什么呀？我已经跟你说散了。哎呦，
2: 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啊，马大姐，这不能散。
0: 为什么呀？
2: 不是，刚才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0: 什么？什么？哦，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的破事儿。
2: 您不管哪成啊？哦，这大过年的，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吹了，你说您缺德不缺德？
0: 这怎么？这是我缺德？
2: 这不算谁缺德？你大过年的，
0: 大宝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2: 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跟我说回来就完了。哎呀，
1: 马大姐，
0: 哎，来了来。咱们把话先说下啊，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你好好带人家，你不许变来变去的。
2: 您别啰嗦了，您快去吧。
1: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0: 哦，这就走了。
3: 别走。
0: 哎呀，小芳姑娘，这短痛不如长痛啊。哦。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配虎豹。
1: 什么？
0: 狼。还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哎，
1: 等会儿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他怎么还大方啊？
0: 这不，他上单位刷牙他有原因呢，是吧？他这原因就是他把牙落单位了啊。假牙，假牙，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 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刷刷牙，哦哦，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
1: 哎，行行行，哎呀，您别哦了，哎，那他寄信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0: 他不贴，他有原因呢，对吧？这个原因就是，你猜猜，
1: 我还是我猜吧，
0: 他是电子邮件呢，他就不用贴邮票了。
1: 那是不用贴邮票，
0: 哎，
1: 可是他这学历，
0: 学历可不低啊。学本科，
1: 哎，不对，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0: 可说呢，可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
1: 啊，
0: 他这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
1: 我
0: 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老师教不了他了，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我可把他饶了。
1: 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0: 是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2: 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这怎么是这么回事呢？这是啊，女儿考验我呢，他是为什么这样考验的吗？这啊，对对对对对，考验的好，考验的好，哎呀，真是太好了。
1: 马大姐，哎，那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0: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罗。
2: 好啊。坏了，天儿还一档子呢。
3: 马大姐，马大姐。
0: 哎呦，你看，把英瑞高兴的，我告诉他一声，我瞧瞧他去，这就来，这就来啊，这就来。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2: 太好了，还得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
3: 马大姐，马大姐，刚才啊，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马大姐，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0: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3: 不是，马大姐，
2: 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人面看佛面，我们一家
1: 三口。马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2: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0: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1: 我回来。马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0: 问。听大姐跟你说啊，
1: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
0: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那个还是那句老话，夫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他们俩还一色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头想那搭子，脑子里惦那色子，这牌你还糊得了吗？
1: 马大姐，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2: 是，是。
1: 行，郭大宝，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我祝你们快乐幸福。
0: 是。
1: 哎，没使劲呢。
0: 那小芳姑娘，那你
1: 您放心，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
0: 太好了，好好，太好了。小芳姑娘，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对了，哎，我有一外甥叫朱军，人长特白。
1: 哎呦，哎呦，马大姐您看您什么时候见面？
0: 这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不走了，不走了啊！大宝，把那娘俩也接来，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

0: 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0: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0: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1: 您买了吗？
0: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0: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0: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爸爸，你疲惫了吗？
0: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0: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0: 又来了你。
1: 你喝我？哎呦，您好。
2: 哎，你好。
1: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0: 家具是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0: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1: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0: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0: 你才老年痴呆，
1: 你又糊涂了。
0: 奶奶，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在不这儿。
2: 报纸
0: 啊？什么什么
2: 啊？
0: 啊？
2: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对，
2: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0: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
0: 啊，
2: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0: 哈，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1: 这里的山路四八弯，这里的房子要卖。

0: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0: 当然好了。
2: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2: 啊？
0: 你老年痴呆啊？我当库房。
2: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0: 倒的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3: 手雷给你打打听，
0: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天配多喜。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

0: 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一定要避免强光照射。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

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

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宜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宜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宜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代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

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宜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
11: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丰岩山。

山寨、秦山鹿苑、九峰山阳新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年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年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年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旅行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远离一个城市，奔赴另外一个城市。无论这个城市给你好与坏的感觉，但有点不变的是，对于未知的风景，我们总是抱着憧憬和好奇。有人说，旅游就是从你活腻味的日子里到别人活腻味的日子当中。讲究什么呢？讲究走得顺利，住得舒适，玩得开心，食得美食，够得称心如意。旅行则是一种体验和感悟的过程，体验着自然，感悟着人生，不惧怕遭遇风雪、雨雪风霜和艰难险阻，把一切都视为人生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沉着应对，这就是旅行。

古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认为把读书和旅行结合起来可谓是理想和完美的人生。实际上旅行如人生，人生也是一次长途旅行。在中国，说去旅行，成都是怎么都绕不开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座城市，你来过吗？

荣城是他，锦城是他，天府之国是他，蜀中江南还是他，任何优美的形容词放在他身上都毫无违和感。而且成都也是全国唯一连续13年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的城市，当然他也担得起。成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逸，虽高楼大厦林立，但却感觉不到内卷的气息。走进被雾气笼罩的城市街道中，听一听茶楼里传来的说书声，感受一下望江楼竹林的幽静，吃一口正宗的川菜，累了便找个地方采耳捶背，听着不远处的麻将声，你会忍不住的发声感慨，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啊。在成都，大家都一副慢悠悠的样子，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很慢，让人感受不到沉重的压力，轻松而又舒适。没事儿就去空港花田赏赏花，这里可是成都的新晋网红。在花海里徜徉的时候，飞机从空中掠过，真的让人记忆深刻。大片大片的鲜花在微风下轻轻摇摆，躺在草地上慢慢数，慢慢看那些飞机起飞和降落，就像是带着人们飞向不同的地方，又把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迎来，仿佛回到了最青葱的岁月。

在成都市的红瓦寺的18号大院当中，有一栋鸳鸯楼。别看这里很破旧，却藏着最真实的老成都的生活。老旧的外墙，红色的平推木框玻璃窗，窄小的楼梯过道，外挂的铁丝晾衣架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摆放着楼道的生活杂物，以及几盆放置在楼梯台阶的小绿植。这个现代都市当中的旧时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了这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如果实在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就去彭镇走一走吧。这里有一个拥有着百年历史、仅存不多且具川西民居风格的老茶楼。黑瓦覆顶的老房子显得摇摇欲坠，屋里亮着几盏昏黄的灯泡，充满了年代感。这里没有人们浮躁的身影，静静地喝一杯清茶，听听老人们闲聊，洗涤一下这颗久居都市而浮躁的心，安逸有哉。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属于年轻人娱乐的地方，北京有798，重庆有鹅岭二厂，而成都则有东郊记忆。21世纪初的办公楼、多层厂房和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共同营造了一个怀旧又时尚的工业时代。闲暇时来这里走一走，听听街边音乐人的创作，感受着复古和现代的碰撞。爱死了成都的慵懒，喝喝茶，打打麻将，吃吃小吃，生活本不就应该如此巴适吗？

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的安逸是藏在骨子里的，就像是坐落在城市当中的文殊院，古朴，红墙灰瓦，佛音袅袅，每天都在高楼大厦中晨钟暮鼓诵读经书，让你的心都安静下来。跟文殊院相似的还有青羊宫，外表看上去是深沉的黑色墙体，红色的窗棂与木门，金色的琉璃瓦，深沉十足，却内有乾坤。在宫后面的右侧有一座类似故宫御花园的园子，这便是青羊宫茶园，大家喝茶聊天，仿佛千百年来从未离开。

如果想感受仙人生活的，那你可要去一趟青城山。青城山下白素贞，这里感受到的是全山的林木青翠，四季常青，就像小说当中武林高手隐居的仙境。来到青城山，你的声音会不由自主地降低下来，生怕打扰这里的宁静。来这里小住几天，立于苍崖立壁、绿荫浓翠之间，过几天神仙般的生活吧。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存在课本当中的都江堰是很多人眼中的奇迹，除了发挥防洪灌溉的作用外，这里的景色也十分优美，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在这里你会看到岷江水奔腾而下，浩浩荡荡，两岸的青山树木映入水中，山丽而且壮丽巍峨。在这样的小道当中，树木的清香扑面而来，仿佛置身那美丽的仙境当中，令人神清气爽。来成都当然要看大熊猫，成都大熊猫的繁育基地其实是一个大熊猫的主题公园。你除了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国宝的各种耍宝之外，说不定还能偶遇跑出来的小熊猫，但是这种几率是特别小的。记住，去看大熊猫的时候一定要清早起床啊，因为这些熊宝宝们他们不喜欢太炎热的，一定要起早。如果是中午出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机会会很降低不少。

成都人不仅热爱生活，更懂得享受美食。从街边小摊到酒店大餐，应有尽有。但很多人却钟情于街头巷尾、市井里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是深夜食堂，慰藉到他们的胃。串串香，红糖冰粉儿，红油抄手，成都的美味是把历史的厚重感和现代气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深夜，各种烟火气体现得更加明显。洋溢着烟火气息的香香蟹依旧人影重重，在店铺当中的灯光依旧明亮，网红的火锅店门前依旧有食客在闲坐着排队等待叫号，街边小店依旧冒着热气，各种美食的香味依旧从四面飘出，让人毫无倦意。在昼与夜的交替下，这些小街上似乎只有天空的颜色在变化。

喜欢成都，还因为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很强，既能在物候子当中明白什么是君民良臣，后相接纳，忠信节义，能在杜甫草堂感知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样的情怀又能在天府国际机场感受到科技的力量，这就是成都，既承载着时代的进步，又包含着历史的底蕴。朋友们，当你来到成都，感受着这样的一线城市，但是却没有压迫感，反而很多人觉得这里很接地气儿，那是因为成都拥有了很多地方没有的烟火气，而这些烟火气就藏在各个街巷之中。朋友们，你去过成都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打卡这座城市，从一碗飘香的茶盖碗，到一曲清脆悦耳的川剧，再到一间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朋友们，在宽窄巷子当中蕴含着不一样的烟火气息，虽然时尚和旋律成为这里的主旋律，但这里始终是直观老成都的好地方。网上大家对锦里褒贬不一，可是当你真正去过却厌倦不起来，大红灯笼的高挂成片，夕阳的人群，接地气的民俗秀，会让你忍不住融入其中。朋友们，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出名的步行街，而成都的代表就是春熙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虽然只是一条步行街，但城市当中却有了烟火，让高楼大厦也不再是冰冷冷的钢筋水泥。除了春熙路，成都还有太古里，在外人的眼中，这些地方不过是购物之地，但这几年才逐渐明白，车水马龙不只是生计，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

你来或者不来，成都就在这里，不紧不慢。你在或者不在，成都人就在这里，余生很长，何事慌张。这是纪录片《城市二十四小时》中对成都的印象。很多人来成都本来是为了看熊猫、吃火锅、啃兔脑壳的，结果来了才发现，短短的时间当中，成都不仅抓住了你的胃，还牢牢抓住你的心。每天都有很多年轻人在商场里逛街，在茶馆里喝茶，在公园里闲逛，不紧不慢，悠闲自在。这就是成都的魅力，让你随时感受岁月静好。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成都走一走，走到绿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

0: 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23日，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大连启幕。17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探讨交流，汇聚智慧。在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场盛会不仅为全球嘉宾提供一个深入交流、激发灵感的平台，也传递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以创新新势能撬动发展增量，为全球共同繁荣注入新的澎湃活力。回顾历届夏沃斯的达沃斯论坛，那么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数字经济、5G 技术、AR 视觉体验、医疗机器人等持续成为高频词汇。本届论坛给创新加上规模化的前缀，映照出国际社会探索经济复苏之道的殷切期盼。规模化创新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技术创新推广到经济社会层面，惠及普通民众，服务公共利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说，与会嘉宾普遍地认为，从单只成景到满园春色，规模化创新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愈发凸显。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行各业融合演变加速，创新不再是单点突破、个案成功，而是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性的能力。规模化创新，技术攻坚能力持续提升是根本。23日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将万物互联电网、

0: 被动辐射冷却材料、量子模拟药物发现等列入未来五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政策走向和变革社会面貌的关键技术，彰显创新突破的潜力无限。从生产制造到生物医疗，从粮食安全到能源转型，技术革新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引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的规模化发展和落地还能催生完整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拓展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推动国际社会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解决发展难题。规模化创新、多元创新主体的高效协同是关键。创新不是单打独斗，需要的是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同推进。纵观本次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参会嘉宾，包括政府官员、国际和区域组织负责人、金融机构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者等，覆盖范围广，代表性强，这将有助于各方在观点碰撞中丰富认知维度，做出智慧决策。在创新的热带雨林里，构筑起多元主体参与、多要素融合、多环节协同的完整创新体系，才能为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更系统、可靠的保障。规模化创新、多措并举、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是必然选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的当下，推动创新成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中汇集更多的人群，必须敞开怀抱，拥抱世界。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论坛期间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活动，向世界清晰表明，中国的创新发展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分享机遇。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到绿色低碳技术助力可持续发展，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与完整的产业链、丰富的应用场景，始终为全球创新成果落地提供丰沃土壤。激荡思想火花，探寻务实良策，创新的地基打得越牢，发展的主动性就会越强。求解规模化创新课题，谋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以持续创新、深化合作、扩大开放，推动科技成果规模化应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将更加坚实有力，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将更加可期。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

0: 呢。
1: 加油加油。
2: 还有明星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引领。历史和实践充分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针对一度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

0: 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不能有丝毫动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一定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有力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心聚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

0: 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八加九，也就是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日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5日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截止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历史、革命、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赛制的足球赛事，自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

红牌等。25日，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宇五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永沙等在列。25日，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25日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6月29日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至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日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易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5日是全市中考的第一天，莘莘学子怀揣滚烫梦想奔赴考场。我市相关部门结合考点周边实际情况，提前部署，从交通管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应急保障多维度发力，全力为中考保驾护航。愿少年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交出满意答卷。在市一中考点外，交警铁骑的全员在岗，定点值守，管控考场周边车流，禁鸣降噪，清理违停车辆，打通绿色通道，筑牢考场周边交通安全防线。市总工会志愿者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时配备空调便民休息车辆，供考生陪考家长休憩等候，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护航学子逐梦路。考场内是少年执笔作答、全力以赴的拼搏身影，考场外是多方守护、家人静待的温情守候。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有序地走出考场，等待已久的陪考家长满怀期许上前迎接，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风景线。6月2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会见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一行，就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产业合作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黑龙江省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伊春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伊春中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龙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扎根林区服务地方，深耕红松子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双方围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合作，共同推动中盟生物科技增强发展活力，做大做强做优红松子产业，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伊春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6月24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专题调度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战上半年，确保实现双过半。会议听取相关部门、重点行业领域、县市区关于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调度推进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谋定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增长，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工作要求，增强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的紧迫感，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结果。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宋代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李清照，宋代女词人。

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人，早期生活忧郁，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斜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李清照18岁之前到汴京，24岁时翁舅赵廷之被罢相，不久她便随丈夫赵明诚平居乡里10年，离开京城到了青州，也离开了与他有诗词唱和之谊的前辈晁补之等人。赵明诚是金石学家，平居初年，李清照的创作雅兴一度转移到与丈夫共同搜集整理刊教金石书籍方面，所以此词应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居汴京时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16、17岁到23、24岁之间的作品。李清照《如梦令词》有2首，都是寄游赏之作，都写了酒醉、花美、清新别致。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是一个词牌名，又名《忆仙姿》《宴桃源》，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创作，清真集入中旅调，33字，五仄韵，一叠韵。第一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里的常记是长久记忆，溪亭是临水的亭台。这句话的意思是，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兴尽是指尽了酒宴兴致，藕花是荷花。这一句的意思是，尽兴以后，大家趁着夜色赶快调转船头，却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进了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的争是怎么的意思？鸥鹭泛指水鸟。这句的意思是，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叽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鸥鹭。这首词的开头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

把读者自然而然地引到了他所创造的词境当中。长记明确表示追溯，地点呢是西亭，时间是日暮。作者饮宴之后，已经醉得连回去的路径都辨识不出了。沉醉二字却漏了作者心底的欢愉。不知归路也曲折传出作者流连忘返的情致。看起来这是一次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十分愉快的游赏。果然接着写兴尽两句，就把这种异性递进了一层。兴尽方才回舟，那么兴未尽呢，恰恰表明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一连两个争渡，表达了主人公急于从迷途中找寻出路的焦灼心情。正是由于争渡，所以又惊起了一滩鸥鹭，把停栖舟柱上的水鸟都吓飞了。至此词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这首小令用词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史，中经西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全词最后一切都统一在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景色之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很富有节奏感，词人把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这是画面在清新之景中渗透了野逸之情，正所谓少年情怀自叙得。它不像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那样带着富贵之气，也不像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样带着衰洒之气，而是表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野逸之气。这首词不是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她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她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

0: 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一对情侣被杀，男尸扔在马路，女尸却抛入河中。
4: 李健一听就急了，我们不是说好就抢点钱吗？你怎么杀人了呀？
3: 他本想教训网友，没成想请来的兄弟却闹出了人命。
4: 虽然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但是他跟阿彪一起策划的抢劫。
3: 没有亲手杀人的他仓皇出逃，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兄弟杀人之后，
4: 2月14日晚上11点多钟，母县公安局突然接到报警，一个男子啊说他开车压死了人。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具男尸躺在马路中间，头部啊被车轮碾过。因为这名肇事者涉嫌交通肇事罪，所以警方啊把他带回去进行讯问。这名肇事者讲，那天晚上他在县城朋友家吃过晚饭，回来的时候啊因为天黑雨大，他的车速又很快，所以当他发现路中间有一个障碍物，他想打方向绕开，可是啊车轮碾过了这个障碍物。从表面上来看，这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了，但是法医在勘验尸体的时候却发现呢，死者的颈部有勒痕，这表明啊死者生前被人勒住颈部，很有可能是窒息死亡。法医进一步对死者的尸体啊进行了解剖，在肺部发现了大面积的点状出血，而这是窒息死亡的典型症状。法医判断这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呢是当晚的8点到10点。民警觉得事情严重了，因为被害人是死于窒息，但肇事者却说是他压死的。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当晚的8点到10点，而肇事者却说是11点来钟。很明显这名肇事者是在说谎，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是他勒死了被害人之后伪造了车祸的现场？民警马上又对这名肇事者展开了讯问，可是肇事者反复强调他没有杀死被害人，他确实是不小心压住了被害人的。
3: 民警找到了与肇事司机当晚一起吃饭的朋友，而那位朋友证实肇事者确实是晚上11点左右从他那里驾车离开的。那么这样一来，肇事司机就没有杀人的作案时间了。那么究竟是谁勒死了这个男人？
4: 又因为啊这名肇事者碾压的是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活人，所以他也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警方呢就把他给放了。那么是谁杀死了被害人，又将被害人的尸体放在马路上呢？警方判断凶手在杀人之后啊把尸体放在马路上，可能是想让过往车辆碾压，造成车祸的假象，来掩盖自己杀人的事实。但是要找到凶手必须首先确认被害人的身份，可是被害人身份的确认现在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啊在被害人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民警对这位进行了调查走访，又发布了辨认通告，可是啊一无所获，这名被害人的身份成了一个谜，案件的侦破啊一时陷入了困境，只能够啊暂时停顿了下来。几天之后啊临县公安局发来了一份协查通报，要求协助确认一具女尸的身份。这具女尸啊是临县公安局在河边发现的，他们怀疑是从河流的上游漂下去的，所以啊就要求本县公安机关来协助确认。 本县公安机关在查找以后啊，也无法确定这具女尸的身份，但是民警细心的发现，这具女尸的颈部也有勒痕，而且她所穿的上衣跟前述车祸案中男死者所穿的上衣啊属于情侣装，而且他们两个人死亡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两名被害人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民警啊就大胆的推测，这两个人呢可能是情侣，而且是同一时间被害的。女尸之所以在临县被发现，那是因为被抛尸于河中，顺流而下到了临县。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凶手杀死了两名被害人，为什么只把一具尸体抛入河中，而把另一具尸体扔在马路上呢？这个问题啊困扰着侦查人员，但是他们一时之间也理不出个头绪。不过他们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解决这个疑问，而是要确定死者的身份。民警觉得，既然这两名被害人是情侣，情人节那天又在本县，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本县的一些公共场所出现过。于是啊，民警就调取了本县一些商场、网吧和酒吧的监控录像进行查看。在一家商场的监控录像当中，他们发现了两名被害人的身影。这两名被害人呢，在商场购物之后到收银台刷了卡，民警马上调取了他们的刷卡记录，结果发现卡的所有人叫赵冬雨，是南方某市人。民警啊立即通知了赵冬雨的父母，经过他们的辨认，确定这名男死者就是赵冬雨，而那名女死者呢是赵冬雨的女友。赵冬雨是南方某市人，为什么要来到本县？难道他在本县有熟人？民警调取了赵冬雨的通话记录，他们发现在情人节当天和之前的两天，有一个电话跟赵冬雨联系频繁，这个号码是本县的，机主叫李健，而这个李健呢也是本县人，所以啊民警马上就赶到李健家去找这个李健。李健不在家，李健的父母告诉民警啊，他们的儿子前几天就外出打工去了，但具体到了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李健的父母还说，情人节的那天晚上7点多钟啊，他们的儿子李健就回到了家，之后啊再也没有出去过。如此说来啊，这个李健就没有作案的时间了。但问题在于，李健的父母讲的是真话吗？李健真的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吗？事实啊并非如此。
3: 实际情况是，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晚上，李健一直到很晚才回家。他神色慌张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而且，李健回家后急匆匆地翻箱倒柜收拾行李。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父母发现了他的异常举动。
4: 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准备出门去。他的父母觉得很奇怪，天都这么晚了，自己的儿子要出去干什么呢？在他们的一再追问之下，李健呢竟然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抱头痛哭起来。李健的父母被吓了一跳，他们赶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李健抽泣了一阵，忽然开口说，我杀人了。什么？你杀人了？李健的父母啊尽管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打算，可他们仍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去杀人。李健的父亲赶忙问道，你真的杀人了吗？你为什么要杀人呢？你杀了谁呀？李健擦了擦眼泪，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李健呢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他整天呢流连于网吧，在上网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本案的被害人赵冬雨。李健经常和赵冬雨啊搭档在网上玩游戏，每次游戏玩输了，赵冬雨啊都把责任推到李健的身上，骂李健太蠢。李健呢开始还能够忍受，后来啊就觉得忍无可忍了，他想一定要找机会狠狠地教训这个赵冬雨一顿。但是李健跟赵冬雨不是在一个城市，连面都见不着，他又怎么能够教训赵冬雨呢？后来啊在一次与阿彪的谈话当中，李健呢想到了一个教训赵冬雨的好方法。这个阿彪啊是个社会的小混混，但是跟李健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啊他们两个凑到了一起，阿彪啊就跟李健讲，他这阵子啊特别缺钱，真想去抢劫钱来花花。 李建清阿彪这么一说，马上他

0: 就想到了赵冬雨。赵冬雨家很有钱呢、啊，他可以把赵冬雨骗到这儿来，然后由阿彪下手去抢赵冬雨的钱。因为赵冬雨啊是外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教训赵冬雨，又不容易被公安发现。李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阿彪之后，阿彪啊连声表示同意。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就商量了作案的细节。后来李健给赵冬雨打了电话，邀请赵冬雨过来玩。赵冬雨一听啊很高兴，说他自己刚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啊，正准备情人节带她出来玩呢。情人节那天，赵冬雨两个人呢、啊、如约而至，李健呢、啊、陪着他们吃了晚饭。吃晚饭的时候啊，李健劝赵冬雨喝了不少的白酒。吃完晚饭呢，李健又带赵冬雨和他的女友啊到歌厅去唱歌。唱歌的时候啊，又灌了赵冬雨不少啤酒。到了晚上11点来钟的时候，赵冬雨已经是酩酊大醉了。出了歌厅之后啊，李健招手叫来了一辆面包车。赵冬雨的女友一看这不是出租车，他就不想上去。李健告诉他，今天是情人节啊，出租车很紧张，我们这的人呢、啊、一般都坐黑车，没什么问题的。醉醺醺的赵冬雨呢已经一头钻进了这辆面包车，所以赵冬雨的女朋友没办法，也只好上了车。上车之后啊，面包车就开走了。看着绝尘而去的面包车，李健的脸上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因为啊，开车的就是阿彪，这是他们之前已经商量好的，接下来啊就是由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来对赵冬雨和他的女友实施抢劫了。李健呢并没有马上回家，他到了网吧呀，心不在焉的上着网。因为按照他跟阿彪的计划，待会儿赵冬雨就会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呀自己被抢劫了。
1: 李健信心十足地等待赵冬雨的电话，只要赵冬雨一来电话，他就可以陪着赵冬雨去公安局报案。可是他左等右等，没等到赵冬雨的电话，却等来了他的好兄弟阿彪的电话。
0: 阿彪啊声音颤抖地对李健说，我把赵冬雨和他女朋友都给杀了。李健一听就急了，我们不是说好就抢劫钱吗？你怎么杀人了呀？阿彪说，他们两个人呢、啊、拼命的反抗，我一怒之下就把他们给杀死了。李健一听，杀人这可是最严重的犯罪啊，警方一定会全力追查的，现在还能怎么办呢？赶快跑吧。所以李健呢、啊、来不及再问阿彪杀人的细节，胆战心惊的回到家里，收拾完东西啊就想去逃亡。李健的父母听后啊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但是他跟阿彪一起策划的抢劫，阿彪就是儿子的同伙呀，现在阿彪杀了人，那么儿子也要对此负刑事责任的，现在该怎么办呢？是让儿子投案自首，还是让他赶快逃走呢？夫妇两个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当中。一方面他们觉得应该让儿子去投案自首，因为杀人这可是天大的罪行，命案是必破的，所以警方肯定会全力以赴地查找凶手。就算是自己的儿子逃跑，那么将来也会被警方抓获归案。如果说现在去自首的话，还可以获得宽大处理，说不定还会保住一条命。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觉得不能让儿子去自首，因为尽管这个儿子太不争气，但他毕竟是李家唯一的香火呀。像他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去自首以后也有可能不从宽而对他判处死刑，就算是不判处死刑啊，也可能在监狱里关20-30年，那么儿子这一辈子也就算是完了。这个时候啊，一个想法涌上了他们的心头，那就是如果阿彪逃脱了，警方没有抓到，那自己的儿子就也可以逃脱了。退一步讲，就算是阿彪没有逃脱被警方抓到，他供出了儿子，但是自己的儿子以后隐姓埋名，警方也可能抓不到啊。尽管这两口子觉得他们的儿子逃避处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但是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之下，他们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啊让他们的儿子逃跑。李健的父亲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交给了儿子，让他到外地去找自己的一个老战友。李健走后啊，这两口子一晚上是没合眼，他们怎么能够睡得着啊？两口子啊反复的商量，如果警方 找他。

0: 他们查问儿子的下落，他们应该怎么回答？两口子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呀，都要保护自己的儿子。
1: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警方并没有找他，李健父母松了一口气。就在李健父母认为警方不可能再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民警敲响了他们家的门。
0: 民警找到他们，查问他们儿子李健的下落，夫妻俩呀抢作震惊，把他们已经编好的谎话告诉了民警。但民警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通过察言观色发现这两口子的表现太不正常了，于是啊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们的儿子，他可能啊与一起杀人案有关，如果说他真的杀了人，那么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如果你们的儿子犯了罪，你们还为他隐瞒，你们就属于包庇，将来的话我们也要追究你们包庇罪的刑事责任的。如果说啊你们能劝你们的儿子自首，那么将来司法机关会对他从宽处理，而我们呢也可以考虑不追究你们两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啊你们不让他自首，将来啊他被我们抓到，那你们的儿子啊就没有被从宽处理的可能了，这就等于是啊你们自己害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啊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听了民警的话，李健的父亲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让儿子逃走帮助他隐匿还会构成包庇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啊，警方已经认定儿子具有作案的嫌疑，那么早晚会把他抓获归案的，所以啊不能够再心存侥幸了。但是他转念又一想，是不是愿意投案自首这件事情啊还要跟儿子商量一下。于是李健的父亲呢告诉民警，他会尽快联系自己的儿子，如果说他的儿子真的犯了罪，他们会带他的儿子到公安局去自首。民警看到李健父亲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就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他们告诉啊夫妻俩，如果得到了儿子的消息，一定要尽快的通知警方。说完之后啊，民警就离开了。民警走后，夫妻俩连夜赶到了那位老战友家。老战友说呀，李健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失魂落魄的样子，不是说要在这儿找工作吗？可是整天呢都躲在屋里门都不出，现在还在家里睡觉呢。李健的父亲不好意思地说啊，他们让儿子李健过来找工作是假，躲避是真，因为儿子在老家犯了罪，警方正在抓捕他呢。老战友听后吓了一跳，他埋怨李健的父亲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孩子犯了罪你怎么能让他逃跑呢？你应该赶快让他投案自首啊，这样的话将来才有可能获得从宽处理。李健的父亲很惭愧地说啊，他们这次来就是劝说儿子回去自首的。夫妻俩一看见儿子眼泪都差点出来了，虽然说只有一个多星期，但是李健呢已经瘦了一大圈，他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眼圈乌黑，眼睛里啊都是血丝，很显然这段时间呢他是担惊受怕，心里受到了极度的煎熬。李健的父母啊把民警找他们查问的情况跟儿子讲了一遍，还没等他们劝说，李健就主动说，我给你们回去自首，这种逃亡的日子啊实在太难过了，而且啊我也不能因为自己让你们受牢狱之灾。李健的父母听后啊是泪如雨下，而李健呢也是泣不成声。后来啊李健的父母带着儿子到公安局自首了，李健把自己与阿彪策划抢劫以及阿彪杀人的犯罪事实啊做了如实的供述。
1: 民警根据李健提供的线索很快抓获了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阿彪知道无法抵赖，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至此一对情侣被杀后分别被扔到马路和抛入河中的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那天晚上赵冬雨和他的女友上了面包车之后啊，阿彪就把面包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早已埋伏好的阿彪的两个同伙从暗处窜了出来，一下子控制住了赵冬雨的女友，而阿彪呢也把一把雪亮的匕首抵在了赵冬雨的脖子上。阿彪翻到了赵冬雨的钱包，发现里面呢有10000多块钱和两张银行卡，他就逼问赵冬雨这两张银行卡的密码是什么。可这个赵冬雨啊性格刚强，他不仅不说，而且拼命的反抗呼救。阿彪急了，一下子捂住赵冬雨的嘴，并

0: 说绳子勒住他的脖子。没过一会儿啊，赵冬雨就没气了。赵冬雨的女友啊也是拼命的反抗，阿彪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赵冬雨的女友也给勒死了。杀了人之后啊，阿彪有点傻了，他原来只是想抢点钱，现在却弄死了两个人，这可怎么办呢？阿彪想啊，赶快去抛尸吧。阿彪呢，搜罗了赵冬雨和他女友身上的财物，又毁掉了这两个人的证件，就准备开车到河边去抛尸。但是因为车的后座上啊有两具尸体，太拥挤了，所以阿彪就把赵冬雨的尸体啊放到了面包车的后备箱里。可是到了河边，阿彪惊讶地发现面包车后备箱的门是开着的，赵冬雨的尸体不见了。阿彪想啊，肯定是刚才自己太慌张了，没有关上面包车的后备箱门，而面包车的后备箱是平的，没有凹槽，所以啊，在剧烈的颠簸之下，赵冬雨的尸体就掉出去了。但是现在阿彪哪还敢回去找赵冬雨的尸体啊？他赶忙把赵冬雨女友的尸体抛入河中，就跟两个同伙呀逃跑了。至此啊，案件算是真相大白了。检察机关把李健、阿彪和阿彪的两个同伙呀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本案当中，李健和阿彪共同策划抢劫，并且由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具体实施，他们的行为啊都构成抢劫罪。在抢劫的过程当中，为了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而杀死被害人的这种在抢劫过程当中的杀人行为，不再单独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作为啊抢劫罪的一个量刑情节。所以法院最后认定啊，李健等四人都构成抢劫罪，判处阿彪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阿彪的两个同伙无期徒刑，判处李健呢有期徒刑八年。
1: 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阿彪和他的两个同伙，李健被法院判处的刑罚是很轻的。那么法院判处李健这么轻的刑罚有何法律依据？对于他的犯罪行为，法院是如何定罪、如何量刑的呢？
0: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啊，李健他没有杀死赵冬雨和他女友的故意，李健只是想抢劫财物，阿彪是临时起意杀人，所以对于阿彪的杀人行为和他导致两人死亡的结果，李健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李健呢他成立了自首，可以被减轻处罚。自首啊是一种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所谓的从宽处罚，它是相对于从严处罚而言的。具体来说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轻处罚，二是减轻处罚。举例来说，像抢劫罪，一般情形啊要判处3到10年有期徒刑，严重的情形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一个抢劫的犯罪分子本来应该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综合考虑他的量刑情节，最后判了他11年有期徒刑，这叫做从轻处罚。如果最后判了他9年有期徒刑，这叫做减轻处罚。可以发现呢，属于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就看有没有跨越这个法定刑的幅度。在本案当中，李健尽管对于赵冬雨和他女友的死亡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但是他们抢劫的数额巨大，所以本来李健应该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是他成立了自首，而自首呢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所以法院呢最后判处李健8年有期徒刑，就是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啊，李健的父母啊感到啊比较欣慰，他们觉得啊听从民警的劝告让儿子自首是对的，否则的话啊儿子可能会受到更重的处罚，而他们两个人呢也要受到刑事追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妄图以非法手段攫取不义之财，只能够落得啊锒铛入狱甚至被执行死刑的下场。亲情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为了亲情而漠视法律，为亲人隐瞒罪行，不仅不能使亲人逃避应得的惩罚，而且有可能是自己成为法律制裁的对象。
1: 听众朋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

0: 好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6月25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这是国铁集团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展示国铁集团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和

重要成果，以及中国铁路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重大成就。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8万亿元，全国铁路营业性里程由4.63万公里增至16.5万公里，增长12.8%。其中高铁里程由3.79万公里增至5.04万公里，增长32.98%。铁路通达81%的县级行政区，高铁通达82%的地级行政区。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162亿人，货物发送量196亿吨，较“十三五”时期分别增长8.7%、24.2%。在世界上首次构建时速400公里动车组顶层指标体系，CR450动车组完成样车研制、试验考核，正在进行运行考核。在老少边和脱贫地区所在省区市，累计完成基建投资2万亿元，投产新线1.5万公里，助力81个县结束不通铁路历史。铁路网架无轨站汇集760多个脱贫县，赴1600多个乡镇客货车站。常道外开行乡村振兴班列，持续开行公益性慢火车。投入无偿帮扶资金22.8亿元，引入帮扶资金38亿元，精准实施栾川铁路小镇等628个惠民项目，有力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交出有力度有温度的时代答卷。报告运用了6个主体章节，涵盖22项重点内容，对国铁集团2025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了系统披露。第一章，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重点从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服务国家战略的举措与成效。第二章，畅通经济血脉，赋能流动中国，重点从持续完善路网布局、提升客运产品供给质量、加速汇运向现代物流转型、强化铁路品牌建设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赴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举措与成效。第三章，践行绿色发展，绘就生态画卷，重点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打造绿色铁路长廊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发挥铁路自身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与成效。第四章，增进民生福祉，创造美好生活，重点从惠民便民利民、社会公益、抢险救灾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保障民生福祉、传递铁路温度的举措与成效。第五章，汇聚奋进力量，共创时代价值，重点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赋能产业链同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以合作聚合力、以和谐聚众志、以共赢促发展的举措与成效。第六章，建设一流企业厚植发展根基，重点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守铁路安全底线、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依法合规经营等方面，报告国铁集团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履责能力的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报告提出，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立足新的历史时点，国铁集团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更实的工作举措，开拓创新，砥砺前行，扎实做好社会责任工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铁路企业，奋力开创铁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00万吨，日均运输户超6.7万吨，运输跨境户突破27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输延续火热势头，跨境货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提升至2800吨，单列运营能力提升40%。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全线累计开行货列车超过7.6万列，国际货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2万列。今年一季度，中老铁路运输进出口货物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常态化开行蓝莓快线国际货列车，创新推出蓝莓快线加中欧班列、沪滇蓝莓线、京滇蓝莓线、昆明鹿港号多式联运列车等国际货运班车产品，打造中老铁路中亚班列品牌，铺画3条时速120公里和11条时速80公里图定中亚班列运线，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货运输通达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品类由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现在的3800多种，覆全国超6000家企业。针对近期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辟生鲜货物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优先放行。蓝莓快线冷链班列开行频次从每天2列增至6列左右，截至月23号，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73.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同江铁路口岸了解到，截至6月23号，该站今年累计完成进出口列车680列，货运量252.9万吨，其中周欧班列开通128列，运量达115724吨，同比分别增长119.1%和95.3%。口岸跨境物流运行态势强劲。同江铁路口岸地处我国铁路东北部，坐落素有贺哲故乡、大同博爱、最美江城之称的同江市，距离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流处不足10公里，车站边检场临近黑龙江右岸。该铁路口岸于2022年11月正式开通，是我国最年轻的中欧班列口岸。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其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向南连通东北三省，辐射全国，是国内唯一依托跨江铁路大桥对外连通的口岸，更是一带一路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物流通道。自开通以来，口岸货运业务不断拓展。2022年开通初期，口岸仅承接煤炭、铁金矿进口业务。2023年7月，首趟出口中欧班列顺利开行，当年10月实现了中欧班列双向贯通，同江北站也成为全国第6个开通中欧班列的边境铁路口岸。班列运输品类从最初单一的饲料，逐步拓展为汽车配件、食品等数十种货物。目前长沙、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等多地货源经此集结中转，班列通达俄罗斯及欧洲多国，已成为我国沿边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朋友、驾神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胸痛在各个年龄人当中都可以出现，什么情况要看心脏内科呢？心前区或者是胸骨后压榨性疼痛，常在劳累、紧张、受凉的时候发生，比如天冷的时候外出、饱餐后散步、匆忙赶路、走上坡路、上楼梯，每次发作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可以向颈部、咽喉、下颌、上腹部、左肩或左臂内侧放射，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可以缓解，这大多是心脏缺血的表现，需要去心内科就诊。急性心包炎的疼痛常位于心前区，可随呼吸、咳嗽、体温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伴有放射痛、发热等，也需要看心内科哦。
1: 为什么杜牧在诗中说卧看牵牛织女星？唐代诗人杜牧在著名诗篇《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

平，青罗小扇扑流萤，天界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夏秋之交，晴朗的夜空中，银河像一袭轻纱斜挂天际，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牛郎星两侧各有一颗小星，那是肩挑着的一双儿女，古称河谷三星。比牛郎星更亮的织女星孤寂地伫立对岸，十字形的天鹅座展翅翱翔在银河中央，尾羽上有颗亮星，中文名天津寺。津一般指渡口，但组成中国古代星官天津的九颗恒星则像一条大船横亘于银河中央，其中第四颗最亮。天津寺与牛郎织女形成的连接等腰的大三角形称为夏季大三角，很容易找到。杜牧诗的最后一句有的版本写作坐看牛郎织女星，但实际上卧看更具有合理性，因为秋夕指农历七月初七，大约在公历的八月上中旬立秋节气前后。对于中国中原地区来说，夏季大三角位于头顶正上方，坐看或站着看会使人脖子发酸，难以坚持。这时暑热尚未退去，晚上人们在户外纳凉，刚刚嬉闹扑营玩累了的少男少女们躺在临时搭起的凉床上卧看牵牛织女星，浮想着有关牛郎织女栖息相会的浪漫而凄美的神话故事，应当是非常自然而且惬意的享受。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恒星会眨眼？在晴朗的夜晚，我们会看到繁星闪烁，好像在眨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大气抖动引起的。如果在夏天远望灼热的沥青路面，就会发现路面上方的空气好像流水一样上下翻动。当我们透过空气看远方的景物，发现景物也变得模模糊糊，抖动不停。中国古人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好玩的名字，叫野马。空气在冷热不均匀的时候就会出现密度的变化，它们使大气的折射性质发生变化，就像一个个小透镜，于是导致了这种抖动现象。星光是点光源，光线在经过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类似的小透镜，当这些小透镜抖动时，星光便有时分散，有时汇聚，在我们看来就忽明忽暗，如同眨眼。像金星等行星，由于不是点光源而是面光源，张角往往大于密度不均的空气透镜的尺度，所以不易受到大气抖动的影响，一般看上去不会眨眼。天文学家用视宁度来表征大气抖动造成星星眨眼的程度。空气抖动会影响到望远镜观测天体的清晰度，因此专业天文台要建在空气相对安静，也就是视宁度好的地方。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先驱者号和旅行者号都带上了太空礼品？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了四艘著名的飞船，先驱者十号、先驱者十一号、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他们除了各自考察太阳系的一些主要天体外，都还负有一项共同的使命，把地球人自我介绍并至问候的名片带给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两艘先驱者号各自携带一张相同的镀金铝板，长22.9厘米，宽15.2厘米，其上刻有一男一女的画像，那位男人正在招手致意，还有象征太阳系的信息以及一些表示这艘星际飞船来历的符号。两艘旅行者号各携带一块相同的镀金唱片和一枚金刚石唱针，唱片名为《地球之音》，直径约有22.9厘米，上面录制了我们人类向外星文明发出的55种问候语，包括中国的现代标准汉语、闽南方言、粤语和吴语，长达90分钟的27首各国著名乐曲，包括中国传统名曲《流水》等录音，还有115幅地球上各种事物和情景的图片。这两张唱片可以在宇宙中保存10亿年之久。20世纪90年代，这四艘飞船都已到达冥王星的轨道之外，就像大海中的漂流瓶那样，带着我们地球人的信息和期望，向着浩瀚无际的宇宙深处飞去。经历多少万年漫长漂流之后，他们也许会被某个外星文明世界截获，从而让他们知悉银河系的某处也曾经有过一个地球人类的文明，也有可能

这些镀金铝板和唱片竟会被我们遥远后代重新找到。当然，更有可能这几艘飞船最终都未能遇上任何文明世界，它们将在茫茫的宇宙之海中无尽地漂泊。

中国有活火山吗？中国虽然缺少现代火山喷发，但属于活火山的也不下十处，如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镜泊湖火山、内蒙古阿尔山火山、吉林长白山火山、龙岗火山、台湾大屯火山、海南岛琼北火山、云南腾冲火山，以及西昆仑山阿什库勒盆地中的阿什火山等。长白山火山是中国最大的层状复式活火山，阿什。

0: 火山是中国大陆上最新的火山，它在1951年5月27日还喷发过。此外，在吉林省伊通、双辽、辽宁省宽甸、内蒙古锡林浩特、河北省汉诺坝、山西省大同、山东省蓬莱、昌乐、江苏省六合、安徽省明光、福建省明溪、广东省雷州半岛、青藏高原阿什库勒、黑石北湖、泉水沟、大红柳滩、康熙瓦、可可西里、强巴倩、永波措、穆兹塔格、雄鹰台、鲸鱼湖、多格措人、巴毛琼宗、狮泉河等地也都分布着火山。在整个新生代，火山活动频频发生，一直没有停歇。从中新世到更新世，在2000多万年的地质时期内，中国大陆也曾是多火山之地。那时，中国的火山喷发，尤其是东北地区，不亚于当时的日本列岛。后来，由于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俯冲的过程中，大陆边缘裂解拉张，大陆边缘外围形成了岛弧链和湖后盆地，俯冲带远离了大陆，俯冲作用减弱，火山活动也就随之减弱，因而中国现代火山活动不很活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血神之锤，以圣世之骨，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生欢，踏地虎天，风灯笑颜，五生阳，重力定时，气清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3: 高嘉林也不得不停住脚步，他看见他面前那张可爱的脸上是一副真诚同情他的表情。高嘉林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一口气，就又朝前走了。巧珍推车赶上来，大胆地靠近他，和他并排走着，亲切地说：
14: 他做的歪事老天爷知道，将来会报应他的。嘉林哥，你不要太熬煎，你这几天瘦了。其实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嘞，不比他干部们活得差。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核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
13: 高嘉林听着巧珍这样的话，心里感到很亲切，他现在需要人安慰，他于是很想和巧珍拉拉家常话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上了两天学，现在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将来还不把老婆娃娃饿死呀。他说完自己先嘿嘿地笑了。巧珍猛地停住脚步，仰起头看着嘉林说：
14: 嘉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理过，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
13: 巧珍说完低下头，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局促地扯着衣服边。血轰一下子冲上了高嘉林的头，他吃惊地看着，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
14: 爱情来得这么突然，高嘉林连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还没有谈过恋爱，

0: 更没有想到过要爱巧珍。他感到恐慌，又感到新奇。他带着这复杂的心情，又很不自然地去看立在他面前的巧珍。巧珍仍然害羞地低着头，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依恋在他身边。巧珍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在强烈地感染着他，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和暗影中显得更加美丽的脸庞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尽量控制着自己，对巧珍说，
1: 咱们这样站在路上不好，天黑了，快走吧。
0: 巧珍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又开始走了。嘉林没说话，从巧珍手里接过车把，他也不说话，把车子让嘉林推着。他们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半天，高嘉林才问他，
1: 你怎猛然说起这么个事儿？
0: 怎是猛然呢？巧珍仰起头，眼泪在脸上静静地淌着。他于是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他这几年所有的一切一点儿也不瞒地给嘉林叙说起来。高嘉林一边听他说，一边感到自己的眼睛潮湿起来。他虽然是个心很硬的人，但已经被巧珍的感情深深感动了。一旦他受了感动的时候，就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他的眼前马上飞动起无数彩色的画面，无数他最喜欢的音乐旋律也在耳边响起来，而眼前真实的山水大地反倒变得虚幻了。
1: 高嘉林在听完巧珍所说的一切以后，把自行车啪地撑在公路上，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起来。巧珍看着他这副样子，突然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他的花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包云香牌香烟，递到高嘉林面前。高嘉林惊讶地张开嘴巴说，你怎知道我是找烟嘞？巧珍妩媚地对他咧嘴一笑说，
2: 我就是知道，快抽上一支，我给你买了一条嘞。
1: 高嘉林走近巧珍，先没有接烟，用一种极其亲切和喜爱的眼光怔怔地看着巧珍。巧珍也扬起脸看着高嘉林，并且很快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在高嘉林的胸脯上。嘉林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搂住巧珍的肩背，然后坚决地把她发烫的额头贴在巧珍同样发烫的额头上。高嘉林闭住眼睛，觉得他失去了任何记忆和想象。当他们重新肩并肩走在路上的时候，月光已经升起来了。月光把绿色的山川照得一片迷蒙，大马河的流水声在静悄悄的夜里显得非常响亮。村子就在前边，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他们就要分手，各回各家了。
0: 在分路口，巧珍把提包里的那条烟掏出来放在嘉林的篮子里，头低下小声说，
2: 嘉林哥，再亲一下我。
0: 高嘉林把他抱住，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对他说，
1: 巧珍，不要给你家里人说，记着谁也不要让知道，以后你要刷牙嘞。
0: 巧珍在黑暗中对他点点头说，
2: 你说什么我都听。
1: 你快回去，家里人问你为啥这么晚回来，你怎说呀？
2: 我就说到城里我姨家去了。
0: 嘉林对他点点头，提起篮子转身就走了。巧珍推着车子从另一条路上向家里走去。高嘉林进了村子的时候，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 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使他更难受的是，他觉得他今夜永远地告别了他过去无邪的24年，从此便给他人生的履历表上画上了一个标志。不管这一切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他都想哭一场。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当他走进自己家门时，他爸他妈都坐在炕上等他，饭早已拾掇好了，可是他们显然还没有动筷子。见他回来，他爸赶忙问他：
1: 咱才回来，天黑了好一阵了，把人心焦死了。他妈瞪了他爸一眼，
0: 娃娃头一回做这营生，南昌成个啥了？你还嫌娃娃回来的迟？
1: 他问儿子：
0: 馍卖了吗？
1: 嘉林说：卖了。他掏出巧珍给他的钱递到父亲手里。高玉德老汉嘴噙住烟锅，凑到灯前，两只瘦手点了点钱说：是这，干脆叫你妈明早上蒸一锅馍，你再提着卖去，这总比上山劳动苦清。嘉林痛苦地摇摇头说：我不去做这营生了，我上山劳动呀。这时候他妈从后炕的针线篮里拿出一封信，对他说：
0: 你二爸来信了，快给咱念念。
1: 嘉林突然想起，他今天为那篮该死的馍，竟然忘了把他给叔父写的信寄出去了，现在还装在他的口袋里。他从他妈手里接过叔父的信，在灯前给两个老人念起来：大哥、嫂嫂，你们好，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还没有定下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嘉林侄儿已经开学了吧，愿他好好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祝你们好，弟玉志。高嘉林念完，把信又递给他妈，心里想，既然是这样，他给叔父写的信既没寄出去，现在关系已经不大了。
0: 刘巧珍刷牙了，这件事本来很平常，可一旦在他身上出现，立刻便在村里传得风一股雨一股的。在村民们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事，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高嘉林刷牙，高三星刷牙，巧珍的妹妹巧玲刷牙，大家谁也不奇怪，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
1: 哼，刘立本的二女子能翘得上天呀，好好个娃娃怎突然学成了这个样子？
0: 一天门外也没逛，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倒学起文明来了。
1: 卫生卫生，老母猪不讲卫生，一肚子下十几个家胖猪娃嘞。哎呀，你们没看见，一早上哥就在捡盘上满嘴血胡子直淌，看着洋不洋？
0: 村里少数思想古旧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纷纷议论他们村新出现的这个西洋景。刘巧珍根本不管这些议论，她非刷牙不可，因为这是亲爱的嘉林哥要他这样做的呀。痴情的姑娘，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任何勇气都能鼓起来。她根本不管世人的讥笑，她为了嘉林的爱情，什么都可以忍受。
1: 这天早晨，巧珍端着牙缸，又蹲在他们家的剪盘上刷开了牙。没刷几下，生硬的牙刷

0: 很快就把牙床弄破了，情况正如村里人传说的，满嘴里冒着血胡子。但他不管这些，照样使劲刷。巧玲告诉他，刚开始刷牙把牙床刷破是正常的，刷几次就好了。这时候碰巧几个出山的女子路过他家门前，嬉皮笑脸地站下看他出洋相。另外一些村里的碎脑娃娃看见这几个女子围在这里，不知出了啥事，也跑过来凑热闹了。紧接着几个早起时分路过这里的老汉也过来看新奇。这些人围住这个刷牙的人，稀奇地议论着，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那几个时分老头竟然在巧珍面前蹲下来，像观察一头生病的牛犊一样，互相指着巧珍的嘴巴各抒己见。后面来的一个老汉看见巧珍满嘴里冒着血沫子，还以为得了啥急症，对其他老汉惊呼，还不赶快请个医生来，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了。巧珍本来想和周围的人辩解几句，大大方方开个玩笑解脱自己，无奈嘴里说不成话，他也不管这些了，照样不慌不忙刷他的牙。他本来想结束了，但又赌气的想，我多刷一会儿让他们看，叫他们看得习惯着。巧珍右手很不灵巧的拿牙刷在嘴里鼓弄了好一阵后，然后取出牙刷，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清水，漱了漱口，把牙膏沫子吐在地上，又喝了一口水漱起来。周围一圈人的眼光就从那牙缸子里看到他的嘴上，又从他的嘴上看到土地上。
1: 这时候巧珍他爸赶着两头牛正从河沟里上他家的捡盼，这个庄稼人兼生意人前几天又买了两头牛，还没转手卖出去，刚才腰着牲口到沟里印水去了。立本50来岁，脸白里透红，皱纹很少，看起来还年轻。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卡基衣服，不过是庄稼人的式样，头上戴着白式布瓜壳帽，看起来不太像个农民，至少像是城里机关灶上的炊事员。刘立本腰牛上了捡盼，见一群人围住巧珍看他刷牙，早已气得鬼火冒心了。他发现巧珍这几天衣服一天三换，头梳个没完没了，竟然还能翘得刷起了牙。他前两天早想发火了，但觉得女子大了，怕她吃消不了，硬忍着没吭声。现在他看见巧珍在一群人面前丢人败兴，实在起火的不行了。他丢下两头牛不管，满脸通红，豁开人群大声喝骂道，
2: 不要脸的东西，还不快滚回去，给老子跑到门外丢人来了。
1: 刘立本一声喝骂赶散了所有看热闹的人，娃娃女子们先跑了，几个老汉慌忙提起十粪筐，尴尬地退出了他们本不该来的这个地方。
0: 巧珍手里提着个刷牙缸子，眼里噙着两颗泪珠说，
3: 爸，你为啥骂人嘞？我刷牙讲卫生有什么不对？
2: 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你休闲人嘞？
3: 不管怎样，刷个牙算什么错？
0: 巧珍嘴硬地辩解说，
3: 看你的牙50来岁就掉了那么多，说不定就是因为没……
2: 放屁，牙好牙坏是天生的，和刷不刷有屁相干？你爷一辈子没刷牙，活了80岁还满口奇牙，临末的前一年还咬得吃核桃嘞，你趁早把你那些刷牙家具撇了。
3: 那巧玲刷牙你为什么不管？
2: 巧玲是巧玲，你是你，人家是学生，你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就连卫生也不能讲了？
0: 巧珍一下委屈地哭开了，她大声和父亲嚷着说，
3: 你为什么不供我上学？你就知道个钱，你再知道个啥？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叫我成了个睁眼瞎子，今儿个我刷个牙你还要这样欺负我？
0: 她一下背过身，双手蒙住脸，哭得更厉害了。刘立本一下子慌了，她很快

0: 还觉得他刚才太过分，他已经好多年不这样对待孩子了。他赶忙过来乖哄他说：“爸爸不对，你别哭了，以后要刷就在咱家灶火阁老里刷，不要跑到捡盘上刷嘛，村里人笑话嘞。”
1: 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我就要到捡盘上刷。
0: 巧珍狠狠地对父亲说。刘立本叹了一口气，回头向院子后面看了看，立刻惊叫一声，撒开腿就跑。他的那两头牛已快把他辛苦牧养起来的几畦包心菜啃光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赞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凌驰，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59集。无论想什么样的方法，每个人都是各执己见，于是最终命令发挥了作用，命令强压倒一切，所以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以。现在有人又动了其他的心思，比如这个苏伦，他竟然……唉，马金笑了笑，连声喝道：
2: 你这野蛮东西，不行，我有工作。
1: 什么工作？鬼工作，命令主义，盲动，我是看到底了。
2: 什么看到底？
1: 看到底，工作是屁工作，总路线是自杀政策，苏维埃是旅行式的苏维埃，红军是新式的流寇。可是马金，你不要那么封建。突然马金怒叫了一声，猛力将苏伦推开，睁圆了眼睛，怒瞅着苏伦，跳起来厉声斥责道：
2: 哼，什么话，你露出尾巴来了，你和取消派一鼻孔出气。
1: 于是马金就像一阵风似的跑下了楼，跑出了这屋子，跑出了那相堂。满天的星都在马金头上闪眼睛。一路上，马金想起自己和克佐甫的争论，想起了苏伦的丑态。

0: 心里是又怒又恨，但立刻他把这些回忆都撇开了，精神只集中在一点，他的工作，他的使命。草棚区域近了，他很小心地越过了警戒线，悄悄地到了陈月娥住的草棚左近。前面隐隐有人影，马金更加小心了，他站在暗处不动，满身是耳朵，满身是眼睛。那人影到了陈月娥草棚前也就不动了，竹门轻轻地压了一声，马金心里明白了，就轻灵的快步赶到那竹门前，又回头望一眼，然后闪了进去。陈月娥和朱桂英都在，板桌上的洋油灯只有黄豆大小的一粒光焰，昏暗中有鼾声如雷，那是陈月娥的当码头工人的哥哥。马金轻声问那两个道：“
1: 都接头过了吗？”“接头过了，还好。都说只要有人来冲场，大家就关了车接应。”
0: 马金皱一下眉头，外边似乎有什么响声，三个人都一怔，侧着耳朵听，可又没有了。马金就轻声说：“
1: 那么，我们就到代表会去。不过，我还想找你们的小姊妹谈一谈，哪几个是好的，你们引我去。不行，这里吃紧得很，你一走动，就有人盯梢。”
0: 陈月娥细声说，细到几乎听不清楚，可是马金很固执，一定要他们引着去。朱桂英拉着陈月娥的衣襟说：“
1: 我引他去吧，我来来往往还没有人跟。你自己不觉得罢了，涂夜壶多么精细，会忘记了你，还是叫小妹捅了去。”
0: 陈月娥说着就推了马金一把，叫他看草棚角近竹门边的一个小小的人形，那是金小妹。他尖起了耳朵，听到要他同去，两只眼睛就闪闪的非常高兴。马金点了一下头：“
1: 小妹也不行，这孩子喜欢多嘴，他们也早就盯他的梢呢。”
0: 朱桂英又反对，马金有点不耐烦了，说：“
1: 不用再争，大家都去。桂英，你打头走，我离开你丈把路，月大姐也离开我丈把路，跟在我背后，谁看见了有人盯梢，谁先打招呼。”
0: 没有人再反对了，于是照计行事。他们三个走出陈月娥的草棚不多几步，就是一位意想中的进步分子的家了。朱桂英先进去，接着是马金正带矮身到那半开的竹门边，猛听得黑地里一声喝道：“
2: 干什么的？”
0: 陈月娥在后边慌了，转身就跑，可是已经被人家抓住，接着吹起警笛来了。李麻子和桂长林带着人狂风似的摸进了那草棚，不问情由，见一个捉一个。草棚区域立刻起了一个恐怖的漩涡，大约十分钟后，这漩涡也平息了。笑脸的女管车们登场，挨家挨户告诉那些惊慌的小姊妹们道：“
3: 不要瞎担心，是共产党才要捉你们，明天上工就太太平平没有事了，吴老板迟早要给大家一个公道。”
0: 快天亮时，朱桂英的母亲躺在那破竹榻上渐渐安静了。一夜的哭骂，发疯似的在草棚区域寻女儿，几次要闯进厂里跟涂夜壶拼老命。到这时候，这老太婆疲倦的再也不能动了，可是他并没有睡着，他睁大了血红的老眼，虚空地看着，现在是狂怒落火。

冷冰冰的恐怖爬上了他的心了。板桌上的洋油灯燃干了最后一滴油，黑下去，黑下去，灭了。朱门外慢慢渗出鱼肚白，老太婆觉得有一只鬼手压在她的胸前，撕碎了她的心。她又听得竹门响，她又看见女儿的头血淋淋地滚到竹塔边。她直跳了起来，这并不是女儿的头，是两个人站在她的面前。昏暗中，她认出是儿子小三子和贴林金和尚。她好像心里一宽，立刻叫

跳了起来。这并不是女儿的头，是两个人站在她的面前。昏暗中，他认出是儿子小三子和贴林金和尚。他好像心里一宽，立刻叫

0: 姐还在厂里，你去求求涂先生就能够放。
1: 小三子还没回答，却又听得那边姚金凤笑着大声说，
0: 怨来怨去，只好怨他自己不好。涂先生本来看得起他，他自己不受抬举呀。不要怕啊，我去讨情。涂先生是软心肠的好人，不过也要桂英自己回心转意呀。
1: 姚金凤的话没有完，小三子已经跳过来揪住了他，瞪出眼睛骂道，
2: 需要你来鬼讨好。
1: 两个人就扭作了一团，金和尚把小三子拉开，陆小宝也拖了姚金凤走，老太婆追在后面毒骂，
3: 你们都是串通了害他，你们想巴结涂夜壶，自管去做他的小老婆，你们这两个臭货垃圾马车。
1: 老太婆一面骂一面碰上了那竹门，回来堵起了嘴巴，也不再哭了。她忽然没有了悲痛，满腔是刀子也砍得下的怨恨。她恨死了涂夜壶和姚金凤他们，也恨死了所有去上工的女工，并且这单纯的仇恨又引她到了模糊的骄傲。她的女儿不是走狗。

0: 小三子和金和尚也像分有了这样的心情，他们商量另外一件事了。是金和尚先开口：“不早了，昨天大家说好，全伙到那狗养的姓周家里闹一顿，你去不去？”“
1: 去。”“干嘛不去？”“
0: 哼，红头火柴要停工，叫他红头变作黑头，打烂他的狗窝。就怕他躲开了，狗窝前派了巡捕。”“
1: 嘿，那不是大家也说好了的吗？
0: 他躲开，我们守在他的狗窝里不走。”小三子怒声喊着，就在那破板桌上捶了一拳头。在旁边听着的老太婆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她忽然跳着脚大声嚷道：“
2: 我也去，你们一个一个都叫巡捕抓去，我老太婆也不要活了，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一边嚷，一边他就扭住了他的儿子，是扭住。老太婆自己也不很明白，他这扭住是为的要跟着一块儿去呢，还是不放儿子走呢？可是，他就把儿子扭住了，大嚷大哭，唬得金和尚没有办法。小三子涨红了脸，乱跳乱叫道：“
1: 妈，你发昏了！哎呀，不要你老太婆去，那有什么好玩的？”
0: 小三子使劲把老太婆推开，就拉着金和尚走了。金和尚他们一伙五六十个火柴厂工人，到了老板周仲伟住宅附近的时候，已经日高三丈。周仲伟这住宅缩在一条狭巷里，巷口却有管门巡捕。五六十个工人只好推举八个代表进巷去办交涉，大部分的工人就在巷口等候，坐在水门厅上，撩起衣服擦汗脚，又把衣角当扇子。小三子也是代表，他们八个人到了巷里，果然老板家的大门紧紧关着。八个代表在门外吵了半天，

0: 那宅子里毫无回响，就像是座空房。小三子气急了，伸起拳头，再把那屋由大门捶得震天响，一面炸破了肺管似的叫道：“
1: 躲在里头，就算完事儿了吗？老子们，动手，放一把火，看你出不出来！”“对呀，老子们要放火啦，放火啦！”
0: 那七个代表也一起呐喊，并且有人当真掏出火柴来了。忽然，这宅子的厢房楼月台上来了一阵狂笑。八个代表认识这笑声，赶快往上瞧，可不是周仲伟站在那边吗？他披了一件印度绸短衫，赤着脚望着下边的八个代表笑。这是挑战吗？八个代表跳来跳去叫骂，然而周仲伟只是笑，蓦地他晃着脑袋，捏起了脚后跟，把他那矮胖的身体扶在月台的栏杆上，向着下边大声说道：“
1: 你们要放火吗？好啊，我要谢谢你们作为我到手3万两银子的火险赔款了。房子不是我自己的，你们尽管放火吧。可是有一层啊，老板娘躺在床上生病，你们先得来帮忙抬走老板娘。”
0: 周仲伟说着又哈哈大笑，脸都笑红了。八个代表拿他来没有办法，只是放开了嗓子恶骂。周仲伟也不生气，下边愈骂得狠，骂得毒，他就愈笑得狂。蓦地他又正正经经对下边的代表们叫道：“
1: 喂喂，老朋友，我教你们一个法子吧，你们去烧我的厂啊，那是保了8万银子的火险，再过半个月就满期了。你们要烧，得赶快去烧。保险行是外国人开的，外国人的钱我们乐得用啊。要是你们做成了我这8万两的外快，我当真要谢谢你们。鸿运楼一顿酒饭，我不撒谎啊。”
0: 八个代表简直气破了肚皮，他们的嗓子也叫骂哑了。他们对于这嫌皮嫌脸的周仲伟简直没有办法，而且他们只有八个人，就是想得了办法也干不起来。他们商量了一下，就跑回去找巷口的同伴们去了。周仲伟站在月台上哈哈笑着，摇送他们八个，直到望不见了。

他们商量了一下，就跑回去找巷口的同伴们去了。周仲伟站在月台上哈哈笑着，遥送他们八个，直到望不见了。

0: 八个代表，就跑到楼下厢房里，在玩弄他的一套小摆设。街场的两张八仙桌上，整整齐齐摆好了全套的老派做寿的排场。明年八月里，他打算替自己做40岁的大寿。他喜欢照前清老式的排场，大大的热闹一番。今儿早上没有事，他就搬出他那宝贝的小摆设来，预先演习。正当他自己看着得意的时候，八个工人代表在外边嚷得太厉害，他不得不跑上月台去演了那一幕喜剧。现在，他再看那小摆设，忽然想起夫人的大事，也许要赶在他自己做寿之前就会发生。于是，他就取消了做寿的排场，改换成老派的开丧来玩一下。他竖起了3寸高的孝围，又把那些火柴盒子大小的乌木双靠椅子都换上了白缎子的小椅背。他一项一项的布置，实在比他经营的火柴厂要热心得多，而且更加有计划。刚刚他把一对橘子大小的气死风蹦灯摆好，想要竖立东园门西园门的时候，蓦地跑进两个客来。他这大工程就此不能继续了。两个客人是朱银秋和陈君怡，看了看那两张八仙桌上的小玩意儿，忍不住都笑起来了。周仲伟很满意似的搓搓手，也哈哈大笑。朱银秋拍着周仲伟的肩膀说：“仲旺，佩服你啊，真有涵养。不是贵厂的工人在外边请愿吗？啊，巷口挤满了人，跟巡捕吵架呢。”“
1: 哟，只有那样的事吗？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0: 哎，对不起啊，少赔了，我要出去看一看。”“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杀人狂希特勒草菅无辜并不奇怪，但是1936年6月30号凌晨，

曾为混世魔王希特勒上台执政立下汗马功劳的冲锋队，在一串机关枪的猛烈扫射之后，随即在世间蒸发，遭受到了同样的厄运。以参谋长罗姆为首的冲锋队对希特勒来说，不可不算是自己人呢。那么对自己人为何还有下此毒手呢？对此研究者们进行了不少考察，大致归纳出以下一些原因。一，冲锋队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所以无论用什么途径，冲锋队必然会从历史舞台上退出去。其二，希特勒与罗姆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既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但两人同时又有很大分歧。罗姆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仅加紧发展冲锋队，而且叫嚷着进行二次革命，建立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这些企图使纳粹政权无法容忍，希特勒便考虑着如何把冲锋队解决掉。其三，冲锋队与党卫队的争斗。于1925年成立的党卫队是黑山党，原是冲锋队的下级组织。作为希特勒铁杆卫队的党卫队，在冲锋队膨胀的同时，也迅速发展壮大。在争权取宠的竞争中，这两支政治力量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特别从1929年希姆莱担任党卫队全国首领后，双方的矛盾更为激化。其次，冲锋队不被国防军所容。德国军队在一战后受到限制，在冲锋队成立之初，陆军方面出于使德国武装起来的目的，对冲锋队采取的是扶持态度，把它作为后备军。但随着罗姆想要取代国防军的意图的日益暴露，军界意识到其特权受到了威胁。部长布洛姆堡强烈要求希特勒对冲锋队给予一定的限制，把冲锋队排斥在武装部队之外，只把国防军作为武器的唯一持有者。经再三权衡，希特勒最后决定让冲锋队牺牲掉。事实上，在血洗冲锋队之前，希特勒已得到了军界将支持他继任总统的承诺。于是，希特勒便以冲锋队阴谋二次革命为借口，顺水推舟地将除掉惹是生非的冲锋队和取悦资产阶级这两个目的在政治清洗中毕其功于一役。毫无疑问，上述四点都是事件背后的原因，但最后真正促使希特勒下定决心付诸行动的又是由何事直接引发的呢？火药桶之导火索何在？由何人直接引爆？历史学家们还在孜孜不倦以求之。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二战时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吗？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于1946年5月30号登了这样一则让人震惊的新闻：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一项秘密议定书，而且对其内容予以了披露。不少西方学者推测1939年苏德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例如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托因比等人编的《大战前夕1939年》一书，载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主要条款。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在其《外交史》中断言，苏德条约存在着无可争议的秘密议定书。原纳粹德国上将蒂佩尔斯基希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叙述了关于希特勒将部分波兰领地划给苏联，对于苏联接壤的东欧小国不表示兴趣的问题。他实际上谈到了西方国家公布的苏德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一些内容。英国学者埃伯特·希顿在其《苏德战争1941至1945年》一书，也有苏德条约附有一份草率拟就、措辞模棱两可的秘密议定书的叙述。美国学者威兰·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还对苏德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的主要内容予以列举。奥地利的布劳恩塔尔也对苏德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的说法持肯定态度。中国一些学者近年来也认可苏德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有些学者还在书中介绍了西方国家公布的苏德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内容。但是，有关苏德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在苏联的出版物中至今尚未见到。1948年2月，苏联情报局在题为《揭破历史捏造者》的文件中，对英美单方面公布德国外交文件予以反对。收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没有涉及秘密附属的议定书的条款。阿赫·塔姆江等人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在谈到苏德条约时，对秘密议定书没有提及。鲍娟母亲领导编写的《外交史》第3卷和维格兹基等人编著的《外交史》第3卷也只字未提秘密附属议定书。萨姆索诺夫主编的《苏联简史》也是同样说法。曾参与1940年苏德谈判的别列日科夫在其回忆录中不仅没有提苏德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而且认为对1939年苏德条约问题虚假报道堆积如山。德布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引用了1939年8月24号苏联消息报所发表的苏德条约的条款，不但对秘密附属议定书一点没提到，而且批评说资产阶级世界有人陷于伪造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继续就条约和苏联的目的撒谎。中国学术界在有关苏联对苏德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认为苏联并未否认其存在，另一种是认为苏联否认其存在。这样1939年苏德条约是否附有秘密议定书的问题就成为了人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评价战前国际关系、深入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罚不当罪。战国后期，赵国出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名叫荀况，人们把他的著作称为荀子。荀子这部著作共有32篇，其中一篇叫政论，是专门议论政治的。文中提出一个看法，国君要在百姓面前做出好的榜样，残暴的国君被推翻，如夏桀被商汤打倒，商纣被周武王消灭等，这些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荀况主张刑罚要严明，犯罪的人根据罪行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处罚，如果杀人的不偿命，伤人的不判刑，那就会纵容犯罪，扰乱社会。有人说，古代没有肉刑，只是象征性的用刑，比如不使用情刑，而用墨画脸来替代；不使用异刑，而用戴上草做的帽子来替代。这种办法在混乱的现在是行不通的，如果继续

这样做，犯罪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犯罪行为将越来越多。在阐述了上面这些情况后，荀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地位要和品德相称，官职要和才能相称，赏赐要和功劳相称。如果不是这样，弄得地位和品德不相称，官职和才能不相称，赏赐和功劳不相称，处罚和罪行不相称，那就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和严重的后果。荀况期望国家通过罪罚相等，对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进而维护封建统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日益发展，如今明目张胆的枉法裁判、违规执法已不多见，但也未必销声匿迹。罚熊冬眠、罚鱼淹死，更多的表现为重罪轻判、轻罪不究等罚不当罪的现象。

0: 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

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在清理洛阳附近一些小据点城堡之后，李世民做好了这次讨伐战争的部署，然后亲自率唐军主力屯军于洛阳城西，兵锋直指东都洛阳。武德三年八九月间，李世民孤立洛阳的战略部署初见成效了。先是黄君翰攻克了回洛仓城以及周边的20多座堡垒，在洛阳东北一带近距离扎下了一颗钉子。接着呢，刘德威攻破了怀州的外郭城，与怀州内城的郑军相持起来。再然后，史万宝也攻下了龙门关，王君阔攻打兴洛仓，虽然没有得手，可是随后却拿下洛阳以南另外一个重要的据点嵩山要塞轩辕关，并在附近大搞破坏，击沉了王世充的30多条运粮船。在各路纷纷报捷的同时，李世民的唐军主力却一直按兵不动。王世充决定，不行的话我先摸摸这小秦王的底牌吧。所以在八月末的一天，老王打开了洛阳城门，亲率大军列阵于西苑青城宫一带，静静地等待着小秦王出来碰面。郑军出城，唐军出营，隔不了多久，小秦王很快亮相了。唐军与郑军之间隔着谷水，这是洛河的一条支流，正好啊流经西苑。他们摆好了阵势，双方都是岿然不动，

这老王一瞅见小秦王，就热情打起招呼来了：“堂弟关中，正弟河南，是冲魏长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呀？”意思是，我没惹你，你大老远的跑来打我，你先给个理由先。可惜这秦王李世民年纪虽小啊，架子倒挺大，听了老王的质问，都懒得出来搭理他，只派宇文士及回了这么一句：“四海闲慕黄风，为公独祖生教，为此而来。”意思是啊，我大唐以德服人，天下归心，只有老王你愣冲大半蒜，不肯接受收编，我打的就是你。王世充心想：哟，这年轻人够横的啊，可是我老王有雅量，我不跟你毛孩子一般见识。想到这儿，王世充脸上啊又挤出了一副笑容来：“想与西兵讲好，不亦善乎啊？”意思是两家讲和行不行啊？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结果啊，这边的腔调更难听了：“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意思是出来时候俺爹说了，一定得拿下东都，他老人家呀不让跟你讲和。对方越来越无理，事情眼看就谈崩了，这王世充一着急，扯着脖子喊了起来：“别介，我割块地给你们行不行啊？大兄弟，你再想想。”老王又开始忽悠了，这明摆着是他的权宜之计，是缓兵之计。不过秦王虽然年纪小，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偏偏不吃他这套。老王你要打便打，废话少说。凭王世充这边千条妙计，那边李世民呢就是死拿一把。王世充丢人又现眼，彻底没脾气了。双方在清城宫对峙到日暮时分，终于各自鸣金收兵。在此呢还要说明一句，虽然在这次会晤中王世充对李世民的无礼表现得很有雅量，但他仗着年纪大资格老，私下呢是把李世民轻蔑地称呼为童子，这也是隋唐演义中小秦王那个美称唐童的由来。由此一来啊，老王心里啊也能找点平衡。不管怎么样，通过这次会晤，王世充总算是摸清了唐童的底牌，什么忽悠也不管用了，什么幻想也别琢磨了，老老实实守城吧。就在李世民和王世充在洛阳相持的时候，唐营里边出乱子了。什么乱子呢？是刘武周的降将荀相等人逃走了。至于为什么逃走，以及逃到哪儿去了，史书上都没说。不过呢，我们可以试着给出一个答案，这就是当时唐营中猛将如云，人才济济，荀相等人呢找不着感觉，干脆拜拜了，这是很有可能的。荀相在刘武周麾下那是一等一的大将，地位和尉迟敬德不相上下。但随后呢，尉迟敬德深受李世民的器重，荀相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既然你不重视人家，人家便跟你拜拜了。荀相一跑不要紧啊，这尉迟敬德可倒霉了。屈突通和殷开山最先得到消息，结果俩人一商量，直接把尉迟敬德关了禁闭了。人家也是按常理来推论的，那敬德和荀相是一伙的呀，如今荀相跑了，难道你尉迟敬德不会跑吗？不管跑不跑，这个很值得怀疑，先抓起来再说。关了禁闭不算，屈突通和殷开山啊随后还建议李世民干脆杀掉尉迟敬德，理由是啊，你已经把人家关了禁闭了，人家一定会心怀不满，

心怀不满的人就不能再用了。这无疑是老员工排斥新员工的典型案例。虽说屈突通和殷开山两个人呢也是好意，但是小秦王李世民可不是一般人，他很快就得出了与老员工截然相反的结论。不然如果尉迟敬德真想跑，为什么不跟荀相一块跑呢？赶快把人给我放了。放是放了，新员工受伤的心灵怎么办呢？不要紧，秦王李世民干这个最拿手了。他把尉迟敬德叫进自己的卧室，想来呢唐军呢也不是露天扎的营，起码李世民作为唐军主帅应该是有房子住的。他先是给尉迟敬德送了些金子，然后开始推心置腹。敬德呀，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受这点小委屈可不许计较啊。你我二人意气相投，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有。敬德，如果你真想走，金子我照样送你，也不枉你我二人共事一场。如果你是新员工，你听到这种话，你还能说什么？你只能在心里暗下决心，老板你放心，这辈子我跟定你了，这条命啊卖给你了，日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在此之后，这个新员工很快就得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9月21日，就在尉迟敬德重获自由的当天，李世民把唐军拉出军营，再次向洛阳城开去。至于出来干什么，史书上没说，也许仅仅是想出来透口气，并顺便带唐军活动活动筋骨而已。对于久不出战的唐军而言，这种行动啊，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他和尉迟敬德带了500名骑兵先行出发，而屈突通呢，则率大军远远跟在后面。这种安排很有趣。青年时代的李世民似乎总喜欢游离于主力大部队之外，有时呢他是躲在后面先看主力和敌人决战，然后率领机动兵力伺机冲上去打敌人一个冷不防，而更多的时候则是率一支精锐小分队远远地跑到前面去，或者侦察敌情，或者诱敌深入。总而言之，他就是不跟大伙一块走，就喜欢单独行动。躲在后面相机而动，可以更好地判断战场的形势，并且养精蓄锐，一击制胜。走在前面呢，则可以更好地查看地理，了解敌情，从而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要知道，侦察兵汇报上来的情况永远比不上主帅实地考察所得到的更详实更准确，所以李世民喜欢单独行动，绝不仅仅是好玩耍酷那么简单。但作为唐军主帅来说，这种行为的危险系数也是很高的，而这一次危险再次降临。看来王世充似乎对秦王李世民有所了解。正当李世民率前锋登上一处制高点北魏宣武陵的时候，王世充亲率骑兵步兵上万余人突然飞驰而至，并且迅速展开进行合围，准备全歼唐军。如果他能够得手的话，这就变成了一次斩首行动了。郑军10000，唐军500，王世充行动之迅速，无疑大大出乎小秦王的意料之外，所以秦王最好还是走为上。想跑没那么容易，郑军大将单雄信啊，早就一眼瞄上他了。双方短兵相接之际，单雄信啊拍马摇槊直击小秦王，这情。

套用《隋唐演义》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唐通拿命来。在此危机关头，试问小秦王大禹剑何在呀？不知道，史书上没说，但是几乎可以确信，单雄信的这次攻击啊是奇快无比，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小秦王的人身安全。小秦王的大禹剑已经无法在急切之间料到敌人。单雄信啊，那可是隋唐之际一等一的猛人，而小秦王如果无法使用大禹剑，其武力值就要大打折扣。两人一对一单挑，李世民凶多吉少。说是迟那是快，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员唐将吼声如雷，飞马冲到，斜刺里抬手一槊，便把单雄信挑落尘埃。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秦王殿下第一保镖尉迟敬德。单雄信坠马之后，郑军士气受挫，大概啊只顾是往回抢人了。尉迟敬德趁机掩护着秦王李世民杀出重围，但是李世民定了定神，很快的和尉迟敬德带着人马又杀了回来，两个人一剑一槊于阵中纵横驰突，大展神威。萨路子更是甩开四蹄儿，所向披靡。秦王这是怎么了？还真拿500人欺负人老王10000人呢？不是啊，是屈突通的大军到了。顷刻之间，唐军主力如洪水般的冲垮了郑军的战斗意志，斩首千余，俘敌6000，这便是他们取得的骄人战绩。王世充打掉牙齿也只能合着血往肚子里吞了。战后，李世民又赐给了尉迟敬德一小箱子金银财宝，尉迟敬德也从此死心塌地地跟定了李世民。在唐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之下，大郑的政权内部掀起了一波投唐的热潮。先是洛阳西南以及湖北北部一带的大批州县官员纷纷地给李唐递上降表，然后呢，又是洛阳东南一带的大批州县向李唐宣誓效忠。到了10月份呢，虎牢以东的战略要地管州和汴州的长官们也拿地盘给李唐做了见面礼，李世民随即派出徐世绩前往接收。再紧接着，嵩山一带又有人投唐，李世民又趁机派徐世绩全线打通了嵩山要道。武德3年10月间，罗士信率兵扫清了洛阳周边的一批要塞，清障工作进入扫尾阶段。至此，唐军几乎彻底切断了洛阳与其东南两个方面的联系，并在其间可以自由的出入。而大郑政权呢，则仅剩下黄河以北的淮州、河阳两地，以及洛阳至虎牢一线窄窄的生命线了。下面啊，我们有必要来介绍一下李世民的玄甲军的情况。玄甲军呢，是李世民在洛阳与王世充相持期间打造的一支轻骑兵，或者说是快速反应部队，因为所部将士都穿着皂衣玄甲，故名叫玄甲军。皂衣呢，就是黑色的衣服，这个没有争论。不过这个玄甲到底是铁甲呀还是皮甲呀，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当然了，不管是铁甲还是皮甲，都应该是黑色的，黑衣黑甲，通体透黑，这就是玄甲军。关于统帅玄甲军的战将，史书上那是有明确记载的。

这便是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翟长孙四人。这四个人都是骑兵将领，也是百战猛将，统帅玄甲军可谓是当之无愧。而李世民呢，自然是这支军队的直接的领导。毫无疑问，当他率领玄甲军外出的时候，他的着装与全军将士是完全统一的，否则的话呢，他就会成为敌人的重点打击目标。这种时候，即便有十个尉迟敬德护着他，也是忙不过来。玄甲军的规模不大，只有1000人左右，这也可见其挑选士兵的标准是何等的严格。能跻身于这千余之众的士兵，首先必须具备超强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得是武林高手，比如骑射功夫一流啊，贴身肉搏、冲锋陷阵能力一流啊，意志品质一流啊，心理素质一流啊，然后还必须熟练掌握各种阵型、队形的变化，以协调行动，共同配合，从而形成迅猛恐怖的整体打击能力。根据玄甲军的四位战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来玄甲军士兵的三大来源。首先是瓦岗军旧部，还有刘武周的旧部，再就是西秦军的旧部。这三类士兵啊，都是以骑兵见长，彪悍迅猛，擅长突击和机动，这正是唐军强有力的补充。此外，还有可能呢，有一部分太原守义部队和旧绥的精锐。另外，根据一些史料，我们还可以大致推测出来玄甲军将士的基本配置。这包括造衣玄甲、优质的战马、弓箭、长刀或者马槊、小型盾牌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玄甲军虽然是唐军当中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但同时也兼具了秦王府卫队的性质，就是小秦王本人的私人卫队，贴身禁卫军。理由是统帅玄甲军的四位战将都是秦王府帐下的骁将。说实话，李世民组建玄甲军颇有利用唐军的资源顺便假公济私的味道。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

0: 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

0: 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

0: 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

0: 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书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 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

0: 加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0: 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理。崇圣寺三塔是我国南方最壮丽的塔群，在苍山映乐峰下，背靠苍山，面临洱海，位于原崇圣寺正前方，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塔由一大两小三座佛塔组成，主塔名叫千寻塔，与西安的大小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
2: 大理位于云南西部，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融的乐土，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镇驿站。因独有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和穿越唐、宋、元、明、清的厚重历史和独特文化，被视为现代人追寻的人间仙境。迄今屹立在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的崇圣寺三塔，便是这一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位于大理古城北郊，苍山东麓，是集苍耳风光、文物古迹、佛教文化、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其中飞升海外、矗立千年的崇圣寺三塔，是中国南方最古老、最雄伟的建筑之一，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塔承载了独有的南诏大理国文化，成为大理的标志和象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三塔出土的680多件珍贵文物，是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佛教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为中外文物界所瞩目。南诏国史图传、大理国苗公张胜温画凡像卷，被誉为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重要史料，世界国画艺术中的瑰宝。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妙香佛国，大理人民豁达智慧、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情，和300多年

0: 和谐共融，都由崇圣寺三塔的悠悠梵音中书写而出。崇圣寺享有佛都之美誉。据文献记载，崇圣寺西方七里，围屋890间，佛11400尊，用铜45550壶，有3阁7楼9殿100煞之规模，以三塔南照见极大钟，与铜观音像、佛都匾、三圣金像5大重器著称于世。曾有9位大理国国王禅位后出家为僧，在此修行，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文化盛极一时的历史见证。崇圣寺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汉传佛教单体寺院，创8个全国之最，沉淀了大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佛教文化。山门、护法殿、弥勒殿、11面观音殿、大雄宝殿、阿措耶观音殿，层层向上的殿堂分8台9进、11层次，集历代建筑之精华，汇佛教雕塑彩绘之经典。599尊铜铸贴金佛像，法器庄严宏伟。白族木雕大理国苗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堪称珍品。苍松翠柏与亭台楼阁相互映衬，旅游精品与佛教文化完美结合，整个寺院大气磅礴，金碧辉煌，重现了灵鹫山圣地妙香国佛都的圣境。三塔千古不朽，佛都盛世重辉，妙香乐土和谐世界，崇圣礼佛，和美人生。
1: 文献楼呢，位于古城南门外1公里处，素有古城第一门之称，是大理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文献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楼额悬挂的是云南提督偏图于康熙40年所题的文献名邦匾额。洋人街呢，全长是1000米，宽7米，东西向，一头连着苍山之雪，一头呢接着洱湖之月。这条小街几乎呢都是用来享受的，整条街上酒吧、书吧、茶馆、咖啡厅、西餐厅、画廊、首饰店、草编屋等一字排开，充满了浓郁的小资情调。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人口呢占了65%，白族风情多姿多彩，尤其呢是白族的服饰非常的明艳美丽。在色彩上，服饰呢大多采用的是红白相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女子服饰上装头饰复杂，下身的裙饰却简单朴素，繁简得当。苍山绿，洱海青，月亮白，山茶红，风摆杨柳枝，白雪映霞红，正是对白族服饰的真实写照。大理白族的美食，其烹饪的技法受到了汉族菜和佛教寺院菜的影响，基本口味呢是酸、辣、甜、微麻。白族人是善于制作火腿、香肠、宫鱼、猪肝炸、油鸡嫩以及罗回酱等食品的。白族妇女们会制作蜜饯、雕梅，加之呢这是一个好客的民族，每逢客至即奉献烤茶、果品，再用8大碗、3烙水等精致丰盛的菜品款待宾客。白族名菜呢，首推大理砂锅鱼。

其制作的过程复杂，把很嫩的鸡肉切成片状，再加入香菇等十几种的配料，再加上洱海出产的公鱼或者是鲤鱼炖成，味道恰到好处。乳扇是当地常见的食品，可以烤着吃、炸着吃、凉着吃，口味呢甜咸适中，乳香沁脾。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菊花这个东西啊，花中四君子之一，董菊花的这个各种品种放在一起是很漂亮。赵家花园呢，这个花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我们呢就是花要大，叶要绿，对吧？看上去要神气，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品种，各种品种要突出它的个性。
1: 很喜欢菊花，菊花有三个特点，一个花期长，形状有28个，颜色多。我今年64岁，接触菊花从1985年开始是33年。菊花因为靠新苗来培育的，老根不发力的，所以每年的菊花都是从新苗开始培育。每天来，现在就是一个肥水养护啊，浇水的时候再肥。这个嫁接的菊花呢，更要肥料，一颗菊花一个根几十朵花，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最需要肥水养护一体化，不能干，不能太湿。到了10月中旬以后呢，主干的一朵花开得大，把多余的芽的蕾啊都要去掉。作用是主干的花蕾开得大，开大花，到时候这个花都有15公分。

我们剥掉的侧芽芽蕾啊，把它做成胎菊，高温蒸一蒸，晒晒干晾晾干，泡茶用了。

上架子大绿菊的攀扎，把它花放匀，那通过铁丝跟它固定，这样花开出来比较匀称点。

赵师傅呢是赵家三兄弟之一，我跟赵师傅在一起呢，我们会谈重责的方面的经验，日常的管理

早菌呢可以跟桂花同开，晚的品种菌呢和大闸蟹同肥，哈菌是同肥，哈菌呢可以同赏。老一代都喜欢，年轻一代呢，小朋友喜欢，我们在学校里都在培育。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间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

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地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地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迪雷姆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2025年

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 0.3 秒至 0.4 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

0: 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 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

与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至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